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是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你比如说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灌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等等，这些品牌你随意挑选款式和样子还有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你就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十年，也就是说咱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则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质保十年，只换不休。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装修的这个事情，装修想要把房子安心的装好，住进去理想的家，那当然要找靠谱的装饰公司。同样想要减肥瘦身，我们要找这种能够让你看到效果，同时方法那又是安全和健康的哈。好的，接下来要为您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的冯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纳之美独有的瘦身方式。冯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纳之美到底是如何帮助大家瘦身的哈。咱家的特色是主打的是什么呢？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然后也不用你去运动，每天就是操作30分钟的仪器，坐在我们的腹部就能够相当于被动式的运动，大概能消耗500米饭的这样的一个热量。也就是说，通过咱们的仪器物理疗法，然后增强人身体的代谢，打通人身体的经络，排除一些毒素啊、垃圾啊，包括沉淀过久的一些脂肪啊，然后来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所以说，想减肥的伙伴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是干减瘦不下来的，你就可以选择咱们纳之美这个仪器减肥。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现在是100块钱可以填7天，每家店每天就5个名额，883443，883443。
0: 883443，883443哈，一共5家店，每家店每一天只有5个名额。所以说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咱现在干嘛呢？节目时间有限，那你可以先拨通场外的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啊。883443，883443。那也请冯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真正的瘦下来，而且还很健康的瘦。
1: 对，就是咱们这个仪器减肥呀，首先它是属于物理疗法，对咱们人身体是没有任何伤害的。而且在咱们家减肥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完全不需要控制饮食的，就是家常便饭，一日三餐正常吃，然后别暴饮暴食，就能够达到瘦身的效果。同时咱们这个仪器毕竟它是外用嘛，坐在我们的腹部，所以说它是非常健康科学的，没有任何口服的药物，也没有任何的代餐，咖啡呀、奶昔呀，这些我们通通都不要，纯纯的就是靠我们的仪器，然后打通人身体的经络，定点定位定穴的刺激我们五脏六腑的一个反射区，然后打通经络之后，把我们沉淀过久，包括日积月累吃的一些五谷杂粮，然后我们身体里面沉淀过久的一些垃圾，包括热量啊，包括脂肪堆积的，我们帮助它消耗掉。所以说它这个效果是从根本的去解决我们的这个肥胖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人从这个时间长了，家族遗传肥胖史啊，还有常年服用药物啊，包括由于吃吃喝喝应酬比较多堆积的这种顽固性肥胖，做完我们这个仪器效果都特别显著。

0: 一般情况下，一周啊，5到8斤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而且像体积越大的人，瘦的会越多。那体积170、180斤，瘦个10来斤，一周也有可能。所以说，一定要抓住咱们体验的这个机会。每天每家店就5个名额，然后就100块钱，真的是成本极低，就是为了给大家效果。那效果好了，对不对？给我们做做口碑宣传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
1: 八八三四四个三，八八三四四个三，的确啊，100块钱减七次，想想看，咱就别说10斤8斤的，你就是2斤3斤的，是不是也是让你见到效果了？因为这个价格，你要上其他的瘦身中心，恐怕一次的价格都下不来，那又能够让你瘦下来多少呢？是不是？现在
0: 是
1: 大家就
0: 的。
1: 是减肥，一个是看效果，还有一个安全性。那我们的方式是用仪器来减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入口吃下去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哎，好像相对于安心一些哈，
0: 对，还有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仪器，像小到8、9岁的孩子，上到60岁左右的老人，他
1: 都
0: 都
1: 可
0: 是
1: 以
0: 可以
1: 做，
0: 操作的。
1: 那也就是说它的
0: 对，
1: 体验感还是蛮好的，不会让你觉得有痛感呐、不舒服啊，是不是？
0: 对，而且就是说往那一躺，舒舒服服、热热的，每天时间又不长，就30分钟。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时间比较紧张，所以说来到咱们店里相对来讲做起来是比较方便的。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咱家是主打一个真诚，拒绝套路啊！就是大家放心，听到咱们这个广播的确是属实，非常真实的，就是100块钱来帮助大家瘦身，然后做仪器减肥，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然后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就是你100块钱全部包括了，然后所有的减肥备品呢，服务质量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大家放心去报名，包括有一些担心呢、疑惑呀，包括我回答不到大家的一些疑虑和问题呀，你也是可以进行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士给大家进行分析和介绍。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1: 8834-43，8834-43。节目时间有限，你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有专人来给大家进行服务和解答啊。8834-43，8834-43，也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预约名额，因为每天每家店只有5个席位，抓紧来抢。电话是八八三四四个三，八八三四四个三。好的，也感谢方老师的分享，再见。
0: 好，拜拜。

路灯下的小姑娘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在哈尔滨这个夏天的夜晚去哪里玩，在这里给您推荐就是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真的一定要来，绝对不可以错过。无论是我们哈尔滨本地的市民，你约闺蜜约朋友约男友带家人，还是说招待这个远道来的这个亲朋好友到哈尔滨消暑度假的朋友，都值得一看。这里有超大的真冰的舞台，别的地方可能到冬天才有冰上演出，在我们哈尔滨夏天室内就有真冰打造的舞台，盛夏也能够感受到冰场的清凉了，是吧？尤其你招待外地来的游客，你到我们哈尔滨来，这时候你就让他能够体验到冰上这种清凉还有冰上的艺术，这是别处很难复制的特色，同时也是别人没有办法给到他的这种惊喜哈。但是你能做到，来自于六国的多位的专业演员同台，包括有花样滑冰，然后旋转跳跃、高空吊环这种杂技非常硬核的

这些特技表演，同时还有欧式舞蹈、法式康康舞、时尚大秀啊，这一场秀能够看到多国的风情，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场秀，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而且更震撼的是它的舞美啊，真的是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你就拍吧，随手拍照，随手拍短视频都很有质感，也是大家发朋友圈这样的一个绝佳的素材哈。您知道吗？很多游客就是专门打卡而来的。舞台融入了我们哈尔滨欧式城市元素，把冰雪文化、异域风情和城市的浪漫全都浓缩在这样一场45分钟的演出当中了。而且它的互动性很强，演员会走到观众席跟您击掌，给您送花，还会邀请您到台上一起共舞啊。所以说不要犹豫，来就对了。而且呢，今天已经是8月14号了，这个秀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也马上就要截止了，晚上7:30准时开演。想要来，想要购票，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您添加微信备注购票，我给您发送具体的这个座位图啊，13104513909，备注购票。你看现在正是在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气氛当中了。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有人说南方的风是温柔的，也是多情的，它吹过海岸线，吹过街道，也吹进了每一个孤独的人的心里。李忆莲用她细腻的嗓音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唱的是淋漓尽致，这首南方的风送给心里有风眼里有故事的

0: 七夕节马上到了，那男生选一款 Coach 的包包送给心爱的他，是不是也能够直接送到他的心坎里呢？其实对于女生来说，这个包啊，从来都不仅仅是装东西的工具，而是我们穿搭的灵魂、气场的点睛之笔。你像日常通勤，给自己选一个经典的老花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搭配衬衫、西装，又干练又得体，职场气场直接拉满。约会逛街的时候，不管你是和闺蜜下午茶，还是和男友约会，对不对？麻将包、波士顿包，这都是氛围感的利器呀。碎花裙、针织衫，随手一搭，那一拍就是出片级的精致日常。还有老花托特包，我们说出差旅行的时候是最稳妥的，大容量，一包能够搞定随身物品，又耐磨又耐看，走到哪里都是随性洒脱的哈。其实 Coach 家的包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至少都要1-2千一个，那今天正好赶上是商城七夕大促，直接给到你骨折的价格，只要599块钱起。我们为您精选了9款都是在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一只都是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自己用送人仪式感都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大家放心啊！限量福利就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抢完就没有了。现在想要购买的话，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来拼手速下单。您呢先到平台上去看一看，一共9款包，您看看款式颜色是不是你喜欢和需要的，然后再下单，因为价格不用想，那真的就是划算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包，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1: 我被困住的心又要往哪里去？我们在
0: Coach 可是美国轻奢标杆的品牌，他家的包辨识度也真的是太高了，不是吗？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几个。而且他家包的材质也是真的好，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你就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尤其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网上超火的经典爆款，足足有9款，怎么搭都有理，任何场合都适用。而且今天的价格又这么的给力，只要599块钱起的价格，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抢购下单吧。

0: 有冲动想哭泣，
1: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回来》。但时间终究是向前走的，我们不可能真的回到过去，却能够带着过去给我们的力量去迎接每一个崭新的明天。所以跟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把目光从回不去的从前转向看得见的未来，周笔畅《最美的期待》。也愿大家在今天的节目之后都能够怀揣一份最美的期待，从容地走向接下来的时光。我是何欣，北京时间的8:26，问候各位早安，再见。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徐怀钰的《纷飞》，很多人说它是千禧年一代人失恋必点的曲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电波前的经典老歌陪伴你。好了，那接下来同样是一首千禧年的经典老歌，来听张韶涵的这首《欧若拉》。

欧若拉，罗马神话里的黎明女神，掌管着北极的极光，也象征着曙光、希望和新生。当然这首歌其实并没有单独的写爱情，而是把极光当作了意象的载体。也希望吧，在此刻的清晨听到张韶涵的这首欧若拉，也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份清晨的好运。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介绍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这个行程和线路。近期呢，我们909呢也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在八月份带来了一条非常清爽、非常凉爽的我们的这个行程，就是海参崴啊。的确啊，那边呢要比我们哈尔滨还要凉爽一些，而且呢有着美丽的海岸线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们啊会在八月份、九月份啊来到海参崴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啊，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那边的这个海鲜的盛产，也让更多的朋友们啊，那在现在呢免签之后啊，应该说想要去很好的感受一下啊。的确，那这一次呢，我们不光是啊给大家呢安排到了海参崴地道的海鲜大餐，也给我们的听友啊，应该说呢，安排到了帝王蟹啊，每人一只的加赠。那这也是应该说，在我们909的行程当中吧，为大家特别安排到的。我们的听友呢，每次啊，这个吃帝王蟹的时候，都是要比一比，跟自己的手掌的大小，跟自己的脸这个对比一下大小。也是因为吧，其实海参崴呢，它本来就是临近这个太平洋，鲜活的这个帝王蟹，它的价格啊，也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远低于我们这边啊，所以说呢，大家到了那边呢，可以去品尝一下。当然了，应该说海参崴呢，还有地道的鹅餐啊，大家非常喜欢的俄式的大串啊，包括红菜汤啊，这个地道的手工酸奶呀、包括啊，还有那边的这个烤肠啊，大家呢可以去品尝一下啊。那边的这个吃的应该还是比较符合我们东北人的口味的啊。那包括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同样，我们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也给大家安排上啊，然后再配上俄罗斯本地的啤酒啊、格瓦斯啊、标志性的伏特加呀啊，我们到了那边之后呢，也可以啊举杯畅谈。当然，行程里边的这些景点呢，其实大家完全就可以用这种啊 city walk 的方式。虽然呢，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只有4天的时间，但是海参崴呢，其实这个地方它并不大啊，像我们经常说到的，它的海岸线。它的这个托卡内夫灯塔、它的这个玻璃海，以及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列宁雕像，包括蒸汽头火车，还有这个火车站等等等等吧，这些内容啊，其实呢大家呢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跟着我们啊这个走，就可以很好的这个应该说玩遍这个小城了，随手一拍都是这种啊欧式的、俄式的这个风情的这样的一个街头。所以说呢，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呢，大家呢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啊！目前呢，我们仅剩8月22号这个团期了，也是少量的余位。因为呢，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吧，很多的都是家长们想趁着这个暑期之前啊，然后呢，这个带孩子呢出门去玩一玩啊，所以呢，仅有的一个团期8月22号。当然后面还有啊，但是可能对于这个暑假想要带着宝贝前往的家长们啊，后面呢可能孩子就开学了。另外呢，22号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护照在手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虽然现在是免签啊，但是要有护照在手。所以呢，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海参崴目前呢，其实也算是一房难求吧。来到了8月份、9月份，像我们所说到的，想要避暑的，想要去吃海鲜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报名的工作量提前啊。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呢在暑期2599一价全包，也没有涨价啊，还包括了哈尔滨
往返到绥芬河的这个高铁票，所以在市面当中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909的这个行程的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另外呢，像我们所说到的哈尔滨，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大家一起啊在我们这边往返啊，不是说大家可能到了这个绥芬河去拼散团，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呢，也是我们的听友呢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有保障啊。现在呢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海参崴的线路的详情，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在九月份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已经出来了，包括新疆啊也有规划，所以大家呢如果想提前了解我们909的线路行程，也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在人的一生当中，可能会有一个专属的歌单，而心动的那个人也许就是你的那个主打歌。这就是来自于萧亚轩，同样是一首千禧年的经典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说完了海参崴的线路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马上啊要到来的我们的七夕节的活动啊。人间七夕呢，其实不光有爱意和心和，而且呢这个应该说这个属于我们中国的啊传统的古老的这个节日，它也流淌着千年的东方的雅致浪漫。而在今年的七夕节呢，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儿呢也诚邀电波前的各位听友可以和我们奔赴一场非遗的古法手作之约。我们可以大家呢一起啊亲手制作专属于你的一串七夕的私定的荷香珠手串啊，那也给予了它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和名字，叫做西宁香。大家先知道呢，这个古法荷香现在也是非常流行的，非遗的一个传承技艺，千年的香道。这一次呢，我们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特别严选到了沉香、檀香啊，都是非常名贵的香材，包括还有降真香、玫瑰、桂花等等啊，还有多位天然的应季的这些香材配合到一起，也遵循着古法的配比，全程我们有专业的老师会带领大家进行从这个手工的揉制啊，一直到后期的我们的这个自然的凝香，然后呢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香材啊搓成这个手串啊，那真正的是做到了零化学添加和零工业香精，每一步啊大家呢都参与其中都可以看得到啊。那所以说呢后面制作的每一颗香珠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指尖的匠心啊，也是让大家可以沉下心来很好的去感受啊，这样的一个手作是机器无法复刻的。我们的时间定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啊，那单人的月级体验价格是288，双人同行的价格是520。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相遇七夕的活动当中，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应该说呢，这一次我们还很用心的，不光是啊给大家这个选择了这些应季的啊名贵的香材，而且呢还搭配着像这个粉水晶啊，那也是呢在大家制作之后呢，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配饰啊，守护亲情、友情、爱情。所以呢，其实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你可以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治愈，邂逅同频的知己，或者可以约上三五个好友一起偷

家准备了顺应节气的饮品呐、小食啊，更有五行相运文化的解读。在现场呢，也会遇到很多909的我们的听友啊。时间就在5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名额有限，大家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香170-444-99099，标注香。也希望这一场非遗和香珠的首座活动能够给大家都留住这个七夕温柔的相逢和圆满。想要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这首是其中一首歌《星光游乐园》，多谢大家。

旋转木马、摩天轮、爆米花，少女心都藏在这个票根的星光游乐园的背后，来自于 Twins 的演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装修啊。如果大家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家装节的活动，而且呢这个力度也很大，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没错，你没有听错，而且呢现在大家只要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打这个电话，在48800的整装套餐的基础之上，还会再送给咱们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像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9786239797，打电话。万象装饰呢也保证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设计风格都可以。有要装修的朋友们啊，最直接打电话0451862397979786239797。那当然大家可能首先听到啊，给到大家48800这个套餐的价格就已经很便宜了，对吧？这里边呢我们所说到的打电话还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这个好礼。大家可能会说，哎呀，这里边究竟啊都包含了什么内容啊？一共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这些都是包含进去的，而且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在里边，品牌也很齐全，都是国际一线的啊。来和大家呢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啊，那比如说地砖啊，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颜色样式。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椰，环保等级 F 级别，木没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那大家呢都可以具体的打电话来了解，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在抖音当中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啊，因为呢可以直接看到里边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

0: 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电话：
1: 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就是咱们眼睛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呢最直接的打电话 045186293-9797，85 整装只需要48800 这是万象装饰，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位置，大家记好电话：045186293-9797，86239797。

来自于张玉华的一首《原谅》。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个好消息，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了啊。那今天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呢，给大家继续送我们明天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大家可以免费观看的这个福利。所以想要抢到这样的一个名额的话，大家此刻就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说到哈冰秀呢，的确啊，它每晚的19:30开演，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啊，大家呢可能来到了这个网上啊，想要去必打卡的一个内容，因为可以瞬间让我们告别闷热，在演出结束之后呢，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氛围当中，而这场秀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啊。那哈冰秀呢，其实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啊，大家呢进入到这个秀场的时候，就可以很直观的感觉到和看得到了。而且呢，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啊，我们中国、巴西的演员。大家在这场秀当中呢，还可以看到不同的场景的切换，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欧洲的舞蹈啊，包括还有这个花样滑冰啊，以及还有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这种场景。

场景啊，那当然整个的我们所说到的视觉的感受，再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啊，都是这种大片的感觉。所以大家呢，如果在明天啊想要解锁观看这场哈冰秀的，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福利，现在此刻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走进秀场呢，其实大家呢可以看到很多的啊震撼的内容。那最惊险的就是那个冰上的高空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而且呢，演员其实也会跟大家进行一个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啊，击掌啊，台上台下的双向狂欢，体验感也非常不错。所以各位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想要解锁这场哈冰秀的话，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大家呢现在就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明天呢我们可以给到大家免费观看啊，申请这样的一个名额。想要免费观看哈冰秀的话，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了啊。那我们的这个909的官方商城呢，这两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限时的惊喜的折扣，所以想享受优惠的话，那我们还是老规矩，首先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字是包啊，今天回复的关键字是包。好了，夏天呢出门啊，很多的朋友说再好看的穿搭，有的时候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总会觉得好像气场差了一截。可一提到轻奢大牌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今天我们把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下来了，也是七夕的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有多款颜色，还有呢不同的款式，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售完不补，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家呢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包这个字就可以了。作为美国轻奢标杆的品牌呢， Coach 他们家的包呢辨识度其实一直很高，在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啊，奥莱专柜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几乎是人手好几个。他们家包的材质呢也很好，软韧挺阔，上手特别的有质感，关键呢是耐用抗造啊，背个几年都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目前在网上非常火的几个爆款，有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迷你麻酱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这个流浪包，以及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非常喜欢的复古盒子包，日常通勤呐、逛街约会呀、出差旅行啊，大家呢想要什么样的场合 hold 住啊，那您就选择什么样的包就可以了。百搭时尚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对吧？蔻驰家的包呢，大家也知道啊，官网专柜的价格呢一般怎么的都得1-2千块钱。另外呢，很多的女生呢可能一直想买的这个价格却是有一点啊舍不得，对吧？今天呢我们也是说骨折价只要599起，为什么有这个价格呢？也是七夕的一个大促啊，不到专柜的这个1/3。所以今天呢精选到的这个九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放心自己买呀，或者是送人都是可以的。因为像防尘袋啊、塑膜啊，包括精美的礼盒礼袋也都给大家配齐了，但是每款只有100只啊，有的已经不全了，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大家记好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当然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字是包啊，回复的关键字是包。可能很多女生之前想买蔻驰包，因为大家呢都是有所耳闻的，专柜的价格呢劝退，找代购呢的确真假难辨。今天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是海外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品质有保证，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薅这个大牌的羊毛，花小钱背大包，赶上我们909官方商城的七夕节的大促，直接给到大家一个骨折价，就是599起啊。因为呢不同的款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自用送人都是仪式感拉满的。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先关注，然后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包就可以了啊。其实对于女孩子们来说呢，包从来不是装东西的工具，我们呢要把它进行灵魂的搭配啊，也是气场的一个点睛之笔。所以说呢，如果是日常通勤的话，大家呢可以呢给自己选一个经典的这个老花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再配上衬衫啊、西装啊，会显得很干练，职场的气场一下子就拉满了。如果平时呢约会逛街，大家可以呢选这个麻将包或者是波士顿包，这是氛围感的一个利器。碎花裙啊、针织衫啊，随手一搭，随手一拍，就是出片的精致日常。旅行出差啊，这个老花的托特包是最稳妥的。为什么？因为容量大，一包可以搞定随身物品，耐磨还耐看，到哪儿呢都是显得很随性洒脱。送人表心意啊，男生呢可以选一款蔻驰包送给心爱的他，也可以送到他的心坎里啊。我们今天呢也是精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蔻驰包，颜值款款在线，颜色随你挑，每只都有防尘袋和塑封膜，另外还配上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自用送人都仪式感拉满，海外直采，资质齐全，但是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只，有的已经不全了，抢完就真的没有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首先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字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字大家记好，就一个字儿啊，包啊，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您在底部的菜单栏回复包啊这一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599的链接，包括还有这么多款包的大家呢可以去预览的样式了。

方大同特别的人唱尽了爱情里的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也道尽了感情当中最珍贵的那一份真诚。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也是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异常的火爆啊。那其实呢，听我们那边的地接朋友介绍说，来到了九月份还会更火爆啊，因为呢，这些日子呢，可能到海参崴呢去消暑避暑啊，包括去品尝海鲜的朋友们啊是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八月份啊，我们的这个价格一直也是维持在2599，没有上涨。另外还包括了哈尔滨到这个绥芬河往返的这个高铁的这个费用啊。那我们的这个909带给大家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啊，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也是因为这个价格相当的实惠啊。所以说呢，大家呢有想要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们啊，我们目前八月份22号的这个团期还有少量的余位，而且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呢也想要趁着宝贝啊，在这个开学之前领着他们啊去玩一玩，是不是啊？然后呢？

9999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也是一站式的安排，网红的这个海岸呐、啊，包括这个百年人文历史的这个地标啊，全部覆盖，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地道的这个帝王蟹的海鲜大餐啊，包括还有这个俄式的这个烧烤等等等等吧，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现在呢是免签出行，大家呢带上护照就可以跟赴我们奔赴这片远东山海了啊，你也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不用操心说这个异国出行的难题，对不对啊？其实呢包括啊兑换卢布啊，这个流量卡呀，等等吧，在我们的这个领队当中啊，大家就可以去很好的解决掉了啊，用不完再换回来，所以呢你也不用自己啊再去啊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操心了。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跟团游能够带给大家的啊这些便利。所以目前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大家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像在9月份，我们的西藏啊、新疆啊也会有发团的计划，大家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大家也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一会儿中午12点再见，稍后主播金丽会继续陪伴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车型。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马上听到的是王希平在1995年发行的这首歌《秘密》，而这样的一首歌，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它是宝丽金唱片90年代中期推出的这样的一首作品，旋律非常的流畅，在那个时期，他的情感也是表达的非常直白。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

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不用犹豫了，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么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4: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

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方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水管用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用到了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我们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收音机前，如果咱们的好朋友正在琢磨装修这件事儿，那么为您推荐到的是南国顶峰装饰哈市招商引资项目，七千平实景展厅盛大开放，全国300多城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现槟城。南国顶峰正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0451557548 557588888 557588888。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899元，那么签约大包或整装礼赠三选一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仅限十户。你比如说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再呢，你可以选择全屋定制券10000元的，还有就是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地热礼赠三选一了。我们现节目当中的10名用户啊，来拨打电话0451557588888 557588888 557588888，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咱们承诺合同价即落地价，无增项无套路，品质装修咱们选顶峰，粤派工艺进玩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道里区崂山路378号，记好电话0451557588888 557588888 557588888。

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啊，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那么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行走。那么，请广大市民持续来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继续关注到的是909的出行。那么在手机当中，我们为大家打造了很多条线路啊。那么四天来一个出境游的线路，是不是没有体验过？其实呢，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总觉得出国旅行得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对不对？那么这一次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呢，何以和909一起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了。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也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

个行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两顿美食。第一顿呢，就是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轻易体验到的。第二天呢，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咱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非常尽兴的一次游玩了。那么这个行程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之前的团期都已经爆满了，所以咱们要出境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了。1390480-6169 1390480-6169。同样这个行程我们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有限，我们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妹妹乐队的这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我想身边有闺蜜或者好朋友的朋友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会非常的感慨，这个时候就想把这首歌推荐给他们吧。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在这个上午和您一起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这首歌张靓颖《花心》。

这里是今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金丽，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范玮琪的《泛泛之辈》是以泛泛的昵称谐音玩梗的一首歌，它的歌词非常有意思，是用很多艺人的趣味自嘲消解了明星光环，又用幽默的方式传递出了这种接纳自我的态度。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

能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我们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

0: 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正在寻找装修想要用的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那么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方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这个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的具体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来关注909的出行。如果在暑期的行程当中，你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体验到。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也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啊，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与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我们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同时呢，也为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个头真的是很大了，鲜美程度也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还有呢，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也是我们为大家升级到的，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20个人的小团出发，咱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那么整个行程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了，我们欢迎集体啊来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我们说到了在装修当中啊，一定要多对比多走走多看看啊。那么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如何跟紧潮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南国鼎峰装饰的刘经理，直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畅聊当下热门的家装趋势，同时带来了专属的装修福利活动，只针对于我们90

0: 久的听友啊，欢迎刘经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时节吧，咱现在属于装修两三个月装完，然后再放一放，咱们可能今年的年夜饭就可以在新家里面来吃了。
0: 没错，
1: 那选择装修公司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那装修本来也是一个家里面大项支出，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多比多看。那同样的话，也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家的南国鼎峰。那南国鼎峰装饰的话，是全国连锁的一个装饰企业，我们起源于广东，是纯属的粤派工艺。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招商引资项目来到了哈尔滨。当时我们在3年前投资这个南国鼎峰在哈尔滨分公司的时候，是投资了5000万。我们现在的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整个这个我们的装饰门店是近7000平的展厅，这个展厅的话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就是先在这买了一栋楼，然后开始里面装修，才开始要做装修。我们想实实在在的做个好装修，就我们老板自己的讲，就不坑人不骗人，好好把房子装修好。所以至今为止，我们装了这个几千套房子过去之后，南国鼎峰在哈尔滨零差评，没有任何一个装修完的客户会说哪个地方不好。那很多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的装修的理念就很简单，我们每年不图说要装很多很多的客户，不停的忙，我们装到现在就是这个户数非常的有限，每一个工厂的话就只能接8个工地，然后一个月的话基本上在30户之内是我们能完全服务好的。服务好之后，每一个朋友都成为南国鼎峰一个忠实的好朋友，我们在一起来做哈尔滨的市场。那大家如果说关于装修想要了解的话，也说一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情况。那正常装修的话就两部分嘛，如果您装修要么就是做青浦套餐，就水电木瓦油，其他材料您自己买，但是你得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时间来陪伴这个工地同步往前走，基本上3个月时间要扔在工地了。那同时的话，你要有一个议价的能力。那另外的话，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属于比较生活工作都很忙的状态，那就会选择一个套餐的形式。当然这两种形式的话，南国鼎峰都是能承接的。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套餐的形式吧。套餐的话，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告诉您，我们含水电木瓦油，含所有的材料，比如说瓷砖啊、地板啊、木门、马桶、浴室柜、花洒，就里面比较贵的我们橱柜、吊柜、地柜、台面、菜盆、龙头、下水线，整个的话300多个项目全包下来，我们的单平米价格是899元。我们不愿意做那种大包的，就是好像几万几万，然后跟你说含多少米，其实不够清晰。我们宁可把这个价格做得很透明，899元一平米，您家价格就是多少平的房子，你乘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如果说是听众你的房子是60平，那60平的话你乘以899、695、14，大概5万多块钱吧，就是你的装修价格。那同样的话，很多的这个听众会在想，那我装下来之后我的材料是不是够好。就是你相信一个在道里去招商引资企业投了5000万的公司的话，我们的展厅就在哈尔滨号称一个小的建材卖场，所有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而且是全国集采，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采购优势。就像你想要喜欢的马可波罗瓷砖呢、蒙娜丽莎呀，全都是在我展厅内，有很多很多款式，几十款任意选，包括箭牌卫浴、九牧卫浴。然后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橱柜的标配是上品宅配的，它也是在全国是上市企业，所以在里面的细节包括工艺，你可以到展厅来详细了解，在崂山路的378号。但是在你来之前的话，在节目里面既然听到了，就是到门店去，说实在讲899元谁去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在909听到这个节目之后的话，你能锁定一些我们额外给到909频率的一个算是赠礼吧。所以但是我们的赠礼的话金额比较大，所以只限了10户。如果您是新房装修的话，我们这899乘完之后的装修价可以赠送您家里面的家电套装，比如说海尔的521升冰箱，加上55寸的硬电视，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60升热水器，就4件套的话基本上10000块钱，而且是我们全线是海尔品牌的。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这就直接赠送给您。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同步，就正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成功报名55758888 55754个8，打电话直接报名成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那个您的这个电话登记下来，然后回头您如果在南国鼎峰装修了，这4个家用电器就出去送给您。当然如果说最后您没装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前期没有什么服务的费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免费给您出方案，这些都是前期的服务。所以这些的话我属于先占下来，回头装不装咱再说，至少把礼品攥在手里。但也有些听众的话会说，我这个电器其实你送的海尔还不错的，但是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品牌，我以后就有其他已经买好的东西。

0: 老房翻新的用户，记得都是899，不分新老房。报名热线也是一样的，55758888 55758，但老房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刚需项目是我们新房没有的，所以我们调整了礼品项。那比起电器和衣柜的话，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您能选择礼品三，就是第一个是全屋的拆除，不管您多少平我们都给您免费拆除，而且包含垃圾下楼和外运的一条龙送给您。现在其实最贵的就是人工了，那拆除之后的话，我们有言在先的一点，就是我们承重结构是不拆除的。因为很多业主会觉得，我想拆个阳台的配重短啊，想拆个承重墙开个洞啊，这些都是不能拆的，这个是违法行为。那其他的以前老旧的装修啊，包括家里面这个怎么讲兼并墙，就是那种包小包墙都是可以拆的。那第二个送您的是铝塑铝窗户10平米，那窗户的话要看自己家情况，如果你需要换呢，我们就给您换，给您更换。如果说家里面暖气啊地热啊需要更换，也都可以赠送给您，这是看实际情况。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窗子刚换两三年挺好的不用换，那这个钱是可以抵装修款的，或者是你给它兑换成其他电器都可以。这是我们这整个集团成立这么多年第一次把礼品调整的这么灵活又人性化，不管是电器礼包定制还是我们的一个老房三件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到您的。那这个三件的话是只有每一次节目是10个名额给到咱们909听众，就此次去直播的节目您可以正好听到了，一定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面打电话55758888 55758888。打完电话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把这个名额登记起来，就当您在南国点评装修的时候，这些礼品会直接写到您的合同里面，以避免后线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打电话占线的话，可以多打几遍55758888。但打完电话之后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您挑一个比较休闲的时间，周末一家人来南国点评转一转。因为装修的话其实你要多看的，一个7000平的展厅，还有我们本个所有的设计团队一定会给您很多关于装修的新的想法。设计完了方案出来了，您再决定要不要在南国顶峰装修就赶趟。一旦您选择装修了，那这10000多块钱礼品咱就算是拿下了，即便不装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先报名55758888 55758888，打完之后的话到门店来。那同样的话我们也会有人给您回电话，是一对一的来根据咱家的情况来进行一一的分解。但是承诺在前，我们不会无条件吃没完没了给您打电话您骚扰，这个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想找一个大型的装修公司，能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这个套餐的情况，899元可以来联系一下南国顶峰。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在电话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记得打电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能锁定的是10000元礼品，因为我们集团管控的还比较严，那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所以这个时间的话55758888 55758888。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零增效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都是在我们合同里面，具体细节会有详细的阐述。那具体内容咱们门店再聊，现在的话就这件事，55758888 55758888。
1: 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小伙伴们啊，那么南国顶峰正在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就有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是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那么如果您对装修有任何的疑问想法，都可以在每天的同一时段锁定我们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那我们说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不必去逃离现实，在精神上给自己远走高飞，其实也可以让心马上敞亮起来。比如说听一听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中午的时光。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蔡健雅的《Letting Go》。

明明心底翻江倒海，嘴上却说着云淡风轻，一遍一遍说着我没有说谎，句句都是谎言。这就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说谎。我还记得当时这首歌曲在发行的时候， MV 当中也是被广为流传的一个名场面，就是前面有一句台词是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文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这个好消息的确是千真万确的啊！明天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解锁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啊，那我们呢也是会赠给我们听友啊2张专属的福利，大家呢

可以呢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而说到哈冰秀呢，也是在今年啊，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家乡啊新增的一项让大家在夜间啊可以去感受到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演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然后呢大家呢走进这个哈冰秀的秀场，首先可以让你瞬间告别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对吧，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来到哈尔滨，大家现在也知道啊，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真冰的。那包括这个哈冰秀的秀场同样也是如此，这里边有一个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会联袂出演，除了我们中国的还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啊，这个巴西等等吧。那这一次的这个演出呢也是啊，应该说有很多的啊这个名场面，比如说优雅的欧式的舞蹈的风情，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包括还有啊化妆舞会的场景，都会在这一场秀当中呈现出来。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灯光舞美，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舞台当中吧，让大家呢感受这种高品质的视听盛宴啊。那这个票呢其实啊大家如果是自己买的话呢，它是分为三个不同的档位啊，那98元、168元和298元啊。但是呢我们909呢也是给大家解锁啊909听友专属的福利，明天可以去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所以现在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想要观看这场哈冰秀的朋友们，现在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17044499099。可以说整场演出呢都非常的震撼啊。那有那么多的场景之外，还有这个惊险刺激的冰上杂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呢也会走下台和大家进行近距离的互动，给你送花啊击掌啊，观众呢还能够登台和他们一起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啊。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那我们909的听友专属的福利，想要明天免费去观看的朋友们啊，解锁这场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在明天的演出结束之后呢，其实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所以明天想要解锁免费观看哈冰秀，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王力宏的唯一，据说这首歌呢是诞生在希腊的圣托里尼的海边，一夜之间的灵感迸发，就让王力宏写下了这首传世的情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也说一说美丽的大海吧。虽然呢，可能我们不能够去到圣托里尼啊，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啊，也有一条海，可以让大家很好的去感受它的美丽，这就是海参崴啊。海参崴这个地方呢，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远啊，特别是对于我们哈尔滨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其实现在啊，趁着还免签啊，我们到达那边其实是非常的方便的。绥芬河到我们这边的这个高铁往返啊，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然后再到了那边拿上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出发了啊。所以说目前呢8月份的确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也是非常的火热的啊，因为呢其实每年来到了8月份啊，还有就是9月份啊，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到海参崴。第一呢，这个气候比较适宜啊，有海。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海鲜下来了，然后呢，这个那边呢也是属于这种物美价廉的啊，大家呢可以去大快朵颐。所以这一次呢，其实海鲜大餐为大家安排上了啊，包括这个海参崴特产的帝王蟹也给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大餐当中有加赠啊。另外呢就是俄罗斯的大家可能很喜欢的啊这个大串啊，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到了海滨红酒烧烤大餐。所以说呢，香气四溢的这个俄式烧烤再配着这个当地的啤酒啊、格瓦斯啊或者是伏特加啊，大家到那边呢可以去很好的享受啊这一个假期。现在呢目前我们8月22号仅剩少量的余位了啊，那因为呢其实22号呢也是一个加开的团。2个团啊、现在目前仅剩几个余位，所以呢大家要抓紧了，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几家好多口啊跟着我们一同来出行。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个行程2599是一价全含的啊，没有这个说到了这个暑期啊有这个涨价，所以说呢这个价格是很实惠的，它包含了哈尔滨往返到绥芬河高铁的这一段。所以说呢对比于市面当中大家可能看到的好多啊这一块是不包含的，而且你自己去绥芬河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是拼散团不放心，所以呢其实更多的朋友们看中的是我们909的口碑。那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啊，22号如果大家这个比如说家里面有宝贝的想带着他出行的话，那可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孩子们开学前最后的一个团了啊，因为呢我们是每周六发团，再往后就是29号了啊，孩子可能开学就回不来了。我们这个4天的时间呢是你像22号对吧，那这个是礼拜六，然后23号礼拜天，再加上大人请24、25星期一星期二的假就足可以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所说到的海参崴呢它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呢我们所说到的大海也有对吧，那大家可以去拍照的这种欧式风情也有，这些美食也给大家准备好了。那另外像9288纪念碑、潜水艇博物馆啊，包括这个列宁像等等吧，这些见证历史的内容也都有啊。所以呢4天啊可以玩得很好很充实，大家呢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在9月份我们的新疆西藏的行程呢也马上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想提前了解啊我们的这个9月份的线路也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同样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来自于竹林蔡依林的这首《说爱你》啊，那喜欢就要勇敢大胆的表白，马上呢也要迎来了甜蜜浪漫的这个七夕季了，对吧？那在

这样的一个人间七夕呢，其实也不只有我们所说到的爱意星河。那七夕呢，一直以来呢，其实也有着我们中国这个很古老的传统文化，比如说大家也知道叫做女儿节、乞巧节等等等等吧，也流淌着我们专属于啊这种啊东方古典的雅致和浪漫。所以在这个七夕呢，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呢，也诚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奔赴一场古法的非遗的手作之约啊。那在这个节日呢，我们可以亲手的动手制作专属于你的一串荷香珠。然后呢，这个荷香珠呢也是应该是很有浪漫啊诗意的，这个名字叫做西宁香啊。其实古法荷香呢，现在可能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啊，网上很流传。第一是非遗的传承技艺很受到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喜欢，那千年的香道匠心沉淀。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网上呢大家有的时候看的眼花缭乱的，对吧？各种各样的香啊，这个价格也参差不齐。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给大家精选了像沉香、檀香，大家都知道这都是非常名贵的香材啊，而且是货真价实的。那另外包括还有像玫瑰啊、桂花啊这些应季的啊，这个香材遵循着这种古方的配比啊，而且呢也遵循着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和时令，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现场呢，还有制香的老师啊，会给大家讲解，全程是手工揉制，带领大家做一枚零化学香添加、零工业香精啊、自然凝香的啊，然后也是专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一串荷香珠手串啊。那这都是机器无法克制的啊。那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给到909的听友呢一个专属的特惠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檀香啊、沉香啊，本身就是比较名贵的啊，而且是货真价实的。我们这一次呢，单人体验的价格是288元啊，双人同行，我们呢还有着更多的优惠，就是520的一个价格啊，也是七夕了，既浪漫又划算啊。大家呢，做这个跟着我们一同做完这个荷香珠的手串呢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呢就可以把它直接拿回家了。时间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这一次的相遇七夕活动，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其实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荷香珠的手串的这个制作啊，也是呢，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吧，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我们所说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非遗的传承。另外呢，其实现在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无论是这个制香啊、闻香啊，也都希望吧，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一次的活动啊，自己有一个鉴别的能力啊。另外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制香师呢也会给大家，比如说讲一讲啊，五行香韵呐、是不是啊？然后呢，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啊，这样的属于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当然大家你可以自己来，对吧？以香结缘，邂逅同频的知己，你也可以约上自己的三五个好友啊，彼此偷得半日雅闲，然后呢在这里呢跟我们一同啊制作这样的一个荷香珠手串，再或者也可以和家人爱人携手啊，然后来到啊我们的这个活动现场，也算是这个七夕很动人的一个这个小小的活动吧。所以呢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大家呢如果啊想要报名的话，我们活动的时间呢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活动的地点呢是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那在现场我们也给大家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香材准备好了啊，包括配饰啊，也给大家这一次准备了高品质的粉水晶啊，然后呢让大家呢也是可以呢这个制作一个专属于你的啊独一无二的这个荷香珠手串，包括现场还有顺应节气的饮品啊、小食啊，然后呢这种手工制作呢其实是需要大家静下心来慢慢去感受和体验。
验的。我们呢这个也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

标注箱，微信是17044499099。也希望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串的制作活动吧，能够帮大家留住今年2026年的七夕里的温柔和圆满。

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呢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也给到大家现在大宝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的活动，所以大家呢记住这个电话就可以了，0451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现在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呢，还会只要打电话啊，还会再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这个套餐啊。那这个呢，也是送给大家的一个家装好礼吧，里面包括了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包括如果大家是旧房的话啊，这个那个暖气啊，防盗门呐、啊，窗户的换新等等，所以大家呢具体的您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0451-86239797 86239797。另外呢，万象装饰呢在这儿呢还是要承诺给大家，就是全程是零增项的，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他们家有着专业的这个设计团队，可以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你直接跟设计师说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直接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大波整装呢，我们刚才说到的48800呢，其实它是一共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在这个里边。而且呢，还送给大家我们所说到的29800的这个家装好礼。大家可能会觉得这里边用的是什么，材料是什么啊？都是国际一线啊，这一点放心。像这个地板呢、地砖呢，有这个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像这个。这个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这些品牌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那样式、颜色啊，就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啊，或者是我们所说到的啊，整体的这个设计风格，您去选就可以了。打电话0451-86239797，或者大家可以到抖音当中，您先搜一下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这些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来负责啊。表面工程呢是质保10年，那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质保10年是只换不修的，所以说大家有需求、有装修的需求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在这儿呢承诺给大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也让价格更加的明了。所以有装修需求，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依然呢，还是老规矩，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呢关注成功之后呢，近两天吧，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七夕节的大促啊。那大家呢在909的这个官方商城当中呢，也可以享受到更多的限时的福利和折扣。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呢回复的关键字啊，今天呢回复一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的是包啊。好了，我们今天回复的这个关键字包呢，给大家呢其实也带来的是 Coach 的啊这个女包。今天带来的这个价格只要599起，而且有多款颜色多种款式可以让大家来选择，还加赠礼盒和礼袋，无论是你自己用还是说送人啊，今天的这个价格应该说都是相当的划算了。因为Coach包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平时呢可能大家呢自己去买啊，在专柜呢基本上啊1000起，对吧，1-2000这是最少的打底的。很多的女孩子可能想买一直舍不得，找代购呢也会觉得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那今天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是海外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品质有保证，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首先放心薅这个大牌的羊毛，大家可以花小钱背大牌。另外呢，今天给到的这个价格也可以说是骨折的价格，599起啊。为什么说是起呢？是因为今天给大家选了9款啊，这个 Coach 网上超火的这个包，都是高颜值，颜色随你选，而且每只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人，这个高级感都拉满啊。其实说到这个 Coach 的品牌，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美国轻奢的一个标杆，他们家的包很有辨识度，对吧？很多的明星时尚博主大家也会看到人手好多只，对吧？也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材质是很好的，软韧挺阔，上手有质感，关键抗造啊。其实这个包呢的确抗造这一点其实还挺关键的，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今天呢来说一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网上

究竟有哪些款，然后呢，还剩什么样的颜色啊？大家呢自己来参与一下啊，因为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库存量已经不多了。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先关注起来，关注成功之后呢，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字啊，就一个字儿，包啊，你就回复包这一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对于女孩子们来说呢，包它除了装东西之外，也是穿搭的灵魂，气场的一个点睛之笔，对吧？所以呢，日常啊，通勤啊，约会啊，逛街啊，出差啊，旅行啊，大家呢都要搭配一款啊适合的、适宜的。那男生呢，如果说想表心意的话呢，其实今天送给他心仪的一款蔻驰包，也可以说送到女孩子的这个心坎里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啊，给到大家有经典的老花托特包，有水桶包、麻将包等等等等吧，大的小的啊，所以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选，正好是909官方商城的一个七夕大促啊，骨折价格，蔻驰包599起，九款网上超火的款式，颜色任你挑，带有防尘袋、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大家如果是想送人的话也没有问题啊。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啊。今天我们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回复一个字包。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孙悦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包。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想咨询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包括我们海参崴的线路，可以添加孙悦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是我们海参崴的行程。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明天啊，大家如果想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解锁哈冰秀这场演出的话，我们还有明天可以赠给大家的两个啊免费去观看的听友的福利，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抢定，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另外，想在七夕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荷香珠的手串制作的活动，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明天见，我是孙薇，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

0: 注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3: 又是一个下午，今天是8月14号了。说话间，这暑假都要完事儿了，
4: 还有2周时间。
3: 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啊！
4: 确实，
3: 我今天在上班的路上啊，路过我学校。这个季节呢是每年的一是毕业季刚完事儿，二是大一新生快报到了。
5: 有的去先期去学校先去看一看。
3: 对。现在想来一瞬间这么多年，二十好几年就过去了。我就突然间特别感慨，我说这一个人一辈子啊，咱说高哥，人一辈子要是能有4个20年，是不是这个人就算不亏了？
4: 嗯，完美人生了。
3: 我这今俩都过没了，这第三个马上。哎呀，可感慨了，真的。因为啥呢？你知道，小雅每年呢，就是又从大一的暑假那时候，我们就是到这个季节，你知道，大学生活跟中小学是不一样的，它的快乐。我们有就回学校去溜达去的就有人。
5: 你发现没有？现在一说提起以前的事儿时候的话，就比较多了。
3: 哎，
5: 这就是、
3: 因为你的未来变少了。
5: 对，
3: 这里是徐峰侃车啊，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想着说哎呀有个车用着就行呗。
5: 哎，
3: 不能那么想，得是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别人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买车找人优惠，二手车评不了啊，因为刘大爷今儿个那个刘大爷换牙啊。
5: 我寻思虎口拔牙，
6: 开始掉牙了。
3: 换牙去了啊！那个二手车评不了啊，别的都行啊。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啊，微信的公众号“风晴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晴”，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这个今天吧人少，咱一是不现实，二是呢昨儿。不对，前天晚上应该说是，是不是前天晚上，赛图斯预售正式发布了。我昨天把这事儿在节目里捣鼓了一遍，但是你知道王晨，就是你给我发那个不是你发的，厂家给我发那几个图片，我把它整合了一个快闪的那个发抖音哈，创造了我抖音播放量的最低记录。
7: 可能不是视频的事儿，
3: 我不知道为什么能那么少啊。他现在到现在为止，竟然连过千都不过。这个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回头你拍给我试试。因为啥？那天那个莹莹他们店里瞎拍一个对付的，我拍我后来我听他介绍的也不太好，我就没用原声，我放了个音乐，人那播放量还5000多呢。
7: 可能这个广告嫌疑太重了啊，就是有这种，
3: 你说有可能
7: 有这种感觉，
3: 有这可能，有可能。
7: 那就我开始了。
3: 哎，参与方式没说啊。节目参与方式俩，一个微信视频号正直播呢，你能看到俩美女，嘎嘎的啊。你保证看着都得说都坐下。那个参视频号是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搜视频号徐峰909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晴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晴，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
7: 好嘞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昨天呢是咱们全新赛图斯预售开启的日子啊，我本人呢昨天交付了两个新车没来了，那就改成今天啊，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全新的赛图斯的一些情况。这次的全新赛图斯呢增加了 1.5T 8AT 啊，就是和咱们全新的世博托界一样的一个这个动力组合。那它的价位呢也是从咱们豪华版的啊10万900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可以花到十万块钱裸车，能看到我们起亚最牛的 CVVD 技术 1.5T 匹配 8AT 啊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合，200匹的马力，综合油耗呢6.9几升啊，非常的省油。然后呢，这个是咱们增加的啊，以往的呢我们是 1.5 自吸匹配8速 IVT 变速箱的，这个呢最低配的优惠完啊是80900。这个是预售的一个前期的一个价格，但是正式上市的价格是什么样呢？咱们还不知道啊，可以拿这个价格做个参考。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交66元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一系列的，咱们预售的活动啊，比如说交66就能抵个2000，那80900。交上66，直接就变成了70000多。那这个大小车身尺寸4.46米的车长啊，我们的全新赛图斯能够在合资里边打到70000多的裸车预算，还没有算置换，没有算国补、省补，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优惠啊，真的就是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我到电台了，也有个听友说想来看看全新的赛图斯，试驾车我们也已经这个。临牌啊，已经这个到位了。想来看车试驾的呢，你都可以联系我。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免息政策呀，包括抽奖啊，包括前期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啊，就不在这儿一一赘述了。总之，这款车型我们带着诚意来的啊，主要卖的还是1.5自吸的这个，因为它的价格很低，尤其是它全系标配了27寸的这个超薄的超宽的互联屏幕。啊，也是咱们这个，全球的车型赛图斯的这个怎么说呢？啊，一个超高分辨率的一个屏幕，只有在咱们中国有。详询呢，你可以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店在机场路12号，你提前联系我，我们还有一些更好的权益啊，尤其是针对咱们听友的。再说一下电话18646049355。
8: 大家好啊，我是领跑橘子。那个从 A05 上市之后啊，这两天确实这个刺激
3: 了A10的销量，
8: 刺激了 A10的销量啊。确实，如果说你要是想买一个喜欢 SUV 车身这种形式的，可以入手 A10。但如果说你这个就想买个两厢的这种轿车啊，外观更时尚，内饰的这个科技感更强，肯定要看看 A05 啊，因为它跟 A10 的这个平台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三电。仅是车身的这个形式不同，一个是两厢轿车，另一款是紧凑型 SUV。 那么 A10 呢，从上市到现在135天，我们一共是交付了10万台，也是代表着 A10 这个10万个车主对 A10 的一个产品认可。那么它俩是同一平台的，所以说外观不同而已，那价格区间确实相差不太多。但是呢，如果说你A05 的这个客户定价这个群体啊，可能是更年轻更时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群体。如果说你想买个几万块钱的这种小电车啊，都可以看一看。而且这个车虽然说是小，但是它车身尺寸并不小，车身是4.2米，轴距是2.6米。所以说这个无论是里边的空间也好，还外观的这个颜值也好啊，都非常打人。也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啊，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3: 高哥，你擤鼻子的时候轻点呗，听耳朵说你鼻子都捏红了
4: 啊！
3: 你叫那么大劲干啥？
4: 嗯，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
3: 哎，提新车，
4: 啊、
3: 踏山河、
4: 嗯，
3: 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啊。
4: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插电混动绿牌的星光 L， 定位呢中大型 SUV， 在7月份的全国的销量呢排名2，也感谢大家的喜欢这个车，也都是投票来的。这款车呢，车长呢超过了5米，轴距呢接近3米，内部空间呢在同级别同价位，
3: 哎，
4: 就是
3: 你说鸡汤
4: 够大，
6: 没说，
3: 罚款，嗯，
4: 今天改了。鸡汤后说，
5: 他有对付的。
4: 鸡汤后说
5: 提醒的太早了。
4: 这家伙今天不现实，你们这真不撂块啊！夸夸的说呀，50汽车这车呢，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看一看。10万级的大6座 SUV 还是有很多亮点的，空间、
3: 空间、
4: 空间，
3: 我看你也挺颠的。
4: 还有底盘的扎实性以及隔音，确实做得很出色。主要我们这个内饰呢，用的是竹纤维，不仅有轻量化，而且还环保。价格呢，19800起步。如果想了解这车呢，来店里看一看。每一次的交付呢，都是全力以赴。生意藏着人情，细节透着温度。
3: 啊、
4: 哦，
3: 你不觉得后说鸡汤感觉特别的有违和感吗？
4: 我试试看看。
3: 来一个一个给大伙儿。
5: 只要不输不那什么、嗯、不罚款怎么都行。
3: 对，肖大只要不罚款，肖大咋地都中。
5: 哎，我就说一下啊，大家好，长安
3: 马
5: 自达的啊、哎，耐用的、安全的啊，还不费油的，这个汽车了，昂克赛拉。7x5、7x50，价格的话，现在已经真的是目前降无可降了。我也不希望它再降了，因为品质要保证一个车耐用度啊，这个是最好的。那价格再低的话，我不敢想它是能做到什么样。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二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一定能做到158463773个5。
3: 第一个问题，这弗兰克里问了半天了啊，X790落地多钱？那咱就挑最便宜的说，是不是？我猜高哥都查完了吧？
4: 那我看了一下，
3: 哎、
4: 最低配的说的应该是 B5，指导价638900的那个、
3: 嗯，
4: 如果加上购置税加上保险，落地的价格行情应该是在44左右吧？
3: 嗯，
4: 可以参考一下。
3: 嗯，都是还是美女好养眼。昨天罗汉局没意思，哎，昨天罗汉局导致咱那个在线观众人数都下滑啊。精彩人生说嘎嘎地也只能看看，还能咋的？我想问的，你想咋的？啊，你想咋的？这个兄弟问我，纯电车用 E 模式 S 还有 D 哪个好？有人说用 S 模式伤车伤电池，这个事儿吧。我不知道哪个模式对电池会更好，但是呢，手机有个说道，长期使用低电量模式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
5: 嗯，
3: 哎，也就是说，理论上用 ECO 模式会延长电池寿命，但是呢 ，S 模式伤不伤电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伤轮胎，因为高哥给我讲过，他换电车之后，他那个轮胎磨损的比他当年那个汽车要快。
4: 是的，
3: 啊、嗯。因为电机的这个转速高，扭矩大，它这个电车这个轮胎跟地面摩擦的那个强度更高一些，所以说呢，用 E 模式就可以，因为电车本身挺有劲的。但是啊，用 S 模式开车挺有意思，
5: 爽
3: 啊，爽啊！我喜欢用 S 模式开啊，就像当初第一次开电车是谁呢？那时候莹莹还在赛利斯。你们那个赛利斯呢用那个用那弹射风狗模式，用刘文朵讲话，我感觉要把柏油路都挠碎了。我第一次知道电车有多大劲，
4: 各种模式你都得用一下，
3: 哎，要不然不白。你买车这个模式里边可是在你买车的钱里头打进去的。
4: 对的，
3: 嗯，这个吉利博越用加多020可以吗？您。这个飘零的冬日这位朋友，你是否仔细阅读了汽车的用户手册？你跟厂家用的用户手册只要是标号一样的油合格的就可以，但我不知道吉利博越是不是用户手册上写的是020，现在大部分车都是020，它应该问题不大，我个人觉得啊、嗯，
5: 但是一定要咨询店里头。那你即便是你不去啊，你也要知道。
3: 哎，对，你问一下呗。
5: 你也要知道你自己平时使用的厂家标定的油耗。
3: 哎，你说肖大爷，一般用户提完车，售后服务站的那个电话是不是都有啊？
5: 啊，对，都有。
3: 你打一个呗。
5: 应该服务顾问的这个微信，你应该
8: 都会加上了。
5: 添加。
3: 对呀、啊，有个服务顾问呢。
8: 而且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哥，那时候叫车的时候、服务顾问会往那个后视镜里边贴一个他的服务电话。
3: 啊，对对对。
8: 后期呢，就是加微信。
3: 那时候合资品牌很多都给贴。
8: 对。到现在为止，新能源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每个顾客都会有一个专属的客户群，里边有服务顾问，有客服经理，有销售。啊，有交付专员。
3: 对，我就是有个群。
8: 是的、
3: 哎，
8: 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边去咨询，肯定会有人回复你、啊嗯。
3: 所有补贴拿齐了，低配赛图斯能合到60000多吗？
6: 能、
5: 很肯定的。
3: 那我想知道，那还有必要去买一跑吗？
7: 一跑补贴都拿完了， 四万多、
3: 嗯、
7: 啊，对吧？还是有一定价差的啊。那赛杜斯我们现在80900的预售价格，交66就变成了78900，对吧？那还有置换补贴呢？置换补贴预售期间是5000，就变成了73000多。再减掉6%的省补啊，674200，直接就60000多了。非常有性价比啊！你加我微信来看看车，18646049355。
3: 这个朋友加新呢，有个福克斯要报废，问报废能给多少钱？我不知道。你加东哥微信17148135357。另外说，关于什么时候报废，需要打提前量，肯定打提前量。你过了检测周期，你还得解各种东西呢啊！换电、租电、买断哪个合适？能提到租和买断，那就是说的是蔚来或者乐道呗，对吧？那你看你使用强度呗。另外还有啊，就算强度低，现在很多朋友说算这个账啊，说是也是租电合适啊。为什么说租电合适呢？租电那个电池啊，是不是你的？它在使用过程中哪怕产生了物理损伤，哎，你都不用赔，直接算厂家责任，跟你没有关系啊。这一下子这是，你知道那蔚来那电池很贵的嘞啊，开三年车都不如电池值钱，
5: 18万吧，
3: 嗯，这好像打不住呢。
5: 嗯，
3: 你就是租电啊，但是呢租电一个月九百吧。
7: 嗯，
5: 对，
3: 我加油用我都用不上900，
5: 我一个月现在450左右。
3: 嗯，对吧？你这个租电是不是就有点？你算一下，你现在开汽车，你一个月多少钱油钱啊 ？A10，因为 A05的加持，销量突破100000辆。
4: 自己打自己。
8: 我刚说完嘛，因为 A05的加持，这两天暴增 A10，每天就是哈尔滨店啊，哈尔滨我们三家店，每天至少10台的一个订单。
3: 说是100000辆，就是从第一台下线到突破100000辆的销量，上一个记录是2016年朗逸，用了140天。
8: 我们是135天，
3: 对，结果这 A05上市导致 A10用了135天破了100000辆记录。我跟你说，汽车厂家啊，就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你跟人家就是比心眼子啊，你永远不是对手。
8: 可能就是一个策略。
3: 我告诉你，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你说 A05上来之后，要是也这大行其道，其实他就会稀释掉很多 A10用户的这个选择。这样一下子都跑 A10 去了，拿这一个就打所有车就够用了。而且 A10 关键啥呢？你多卖 A10 对于领跑的产品形象档次还有提升，你要全 A05 对领跑形象就是档次你就给你减下去了啊。这也是厂家的一个挺高明的地方啊。超5年买断，低5年租电，嗯，对，反正各种算法都有啊。福贵手指盖咋的了？
8: 咋
7: 了？手指盖咋了？
3: 不知道手指盖咋的了？有人问，嗯，
7: 是问我那个之前手好没好？
3: 哦，
7: 什么意思？
3: 这个是又来了 ，Q 跟 X3，
5: 怎么天天有？
3: 哎，高哥，
4: 嗯，
3: 我这两天我都讲这俩车怎么
5: 天天，
3: 为什么天天有人问，而且不止一次的问这个 X5 跟 Q5 跟 X3 的事儿？
8: 有时候加一个那个 GLC，
3: 哎，对，有时候再加个 GLC， 就为什么突然间这俩车这么热了呢？你知道吗？你仔细回忆啊，从现在往前推大概一个月吧，一直到今年五一，我个人觉得好像问X3的人几乎都消失了。
5: 嗯，对，尤其
3: 突然间出来了这位沙先生啊，我不知道您名字啊，他后边打着星星，就是您为什么要就是您选这车，你具体有什么要求，你说说呗。啊，你光说驾车哪个好一点，我突然间让我这个思维啊产生了一些瞬间的停止，我不知道该怎么突然跟你说了啊，这两天说的我自己都续烦了，我都没词儿了，真的真没词儿了。您能不能说说你具体要求，我好分析分析。而且还有你喜欢X3的哪儿，因为从五一后来好2-3个月都没人问这车了啊，你最近突然这么多人问啊。50730，他说的高哥，他说应该星光730，
4: 对，星光730。
3: 问有优惠吗？我要最新款的。
4: 直播间问了好几次了，但是你问呢，我估计你没看这车。这车呢，有手动挡的，有自动的，有燃油的，有插电混动，还有纯电的。 你可能光了解这个车型了，没了解具体的配置。手动挡的呢，73000起步。如果你要说到最新款的，应该是自动挡的，91800，增加了电动的侧拉门，还有电动尾门，以及其他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这个车呢，优惠2000块钱，同时享受厂家的置换补贴、省补或者是国家报废补贴。你要买这车呢，你来先锋路7号，我们店里呢是有现车的，电话是3-8-1-9-4-8。
3: 他要买插混。
4: 要买插混，
3: 嗯，
4: 插混优惠完109800，满油满电续航里程是过千的，而且还是绿牌，燃油经济性表现也好。你要是买这个车，你找我，我价格给你便宜。
3: 嗯，
4: 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3: 这个乐乐霸仔厂家，你这整天都是宏观数据给我呀？他说这个丰田呢，第二季度，啊。第二季度全球净利润634亿，说是超了国企所有品牌所有车型2025年全年利润总和都远远达不到这个数。
6: 丰田
3: 呢？丰
6: 田
3: 这么挣钱？对，人家是全球嘛。我就那天我就说嘛，日本在战后这么多年，它的科技树没点歪过。你仔细想，待会儿谁能举出反方向例子说科技树他点错了？他没点错过。
4: 那人家车有的车还加钱卖呢。
3: 哎，全球利润超咱们国内车企所有车型总和。行运超人，油车大降价 ，V90CC 宝华伟健的高配的，问现在多少钱？这个车我先说一下 ，V90CC 非常漂亮，我很喜欢那个车。就有一个缺点，它价格真的是很高。我记得5年前啊，那个沃尔沃店当时来咱节目那兄弟，他开了一台这 V90CC 试驾车停到楼下。那天肖大你来不来我忘了，高哥当时在吧？
4: 没印象，
3: 你忘了哈？我下去瞅那车，我仔细看了，怪摆弄摆弄，哎呦，我说真是好东西呀、啊！就是那时候我问完价，没记错是50几忘了，好像54万，
4: 指导价55.69万，
3: 对吧？你看我记得准不准，高哥？
4: 准。
3: 现在什么价？
4: 优惠完44，
3: 幅度不大呀。
5: 它这里头沃尔沃里头优惠幅度，
3: 嗯、
5: 最小的其实就是这个 V90，
3: 嗯，
4: 它是原装进口的，它不走量，就靠质。
3: 人家不可能赔钱凑量，是不是？
4: 对。
3: 但是我，对这车你就降到34，他买的人也少。车是好车，量不起，44，就看兄弟你歇不歇罕吧。啊，零跑 D19 最低配增程500公里的，可以入手吗？
8: 哎呀，把这个妈去掉吧。我觉得就是问这个问题吧，如果说要是我不在这儿，东哥都不能读啊，就可不可以入手这个事儿
3: 没法唠、
8: 啊、对，没，不知道你是关注哪一点啊。首先是500增程的这个最低配的价格是239800，确实是这个版本卖的是比较高比较多的啊，分6座和7座。那这个车呢，我们增程版的话现在目前都得是订车，大概是4周左右。那纯电的，如果说你能接受纯电的啊，现在店里有两个现车腾出来了，720的。那这个 D19 你看的是500增程的这款是239000，包括这个双腔空悬，然后那个半本安的一个这个皮质座椅，还有后排的娱乐屏和这个冷暖冰箱是全自动的啊，这个配置基本上是没有的。而且宁德时代的电池它是80度的，那相比来说的话，其他的这个价格差不多的啊是没有这么大度的这个电池，包括双腔空悬都是需要选配，那在这个配置上它就是已经标配了，而且是这个8797的一个芯片。如果说你想买这个车就抓紧入手，因为现在确实这个配置是卖的最火爆的，厂家的这个订单排的也比较多。详细的话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咱们听友的话虽然价格动不了，在其他方面肯定会给你找一些实惠，13945117119。
3: 头一次看到绿色的华境，说这车绿色挺好看的，这应该是在工兵路上好像。
5: 这个桥挺像，
3: 嗯，这个像。但是我是想说，这个华靖这车绿色的真挺好看。这大哥要是像我高哥那么干净就好了。
8: 嗯，挺招埋的。
3: 嗯，
4: 这好几天没洗车了，应该是。
3: 好几天，高哥，我都一个半月没洗车了。
4: 可能平时在忙吧。
3: 不是忙的。你说这就这个雨下的吧，它中间就晴了一两天，然后就下一两天就下，我有点接受不了。我刚刷完车下雨，你知道吗？尤其有的时候赶紧点被咋呢？
4: 刚才那
3: 不下雨，
4: 我从尾部看，它好像不是华靖 S，
3: 那是啥呀？星光 L，
4: 星光 L、
3: 啊。
4: 嗯，
3: 反正是我说这个下雨的事儿哈。有一次倒是没下雨，我刚刷完车，第二天碰见洒水车了。
5: 这是人为的，更闹心。
3: 哎呦我天哪！我说没事，你说这雨这么密，你洒什么水？

0: 鬼呀、啊！整崩崩一车你点了啊？对啊，崩一车你点，下雨天还呲花呢，你没见过吗？
1: 下雨天下透了，好清理、啊。
0: 魔幻的时代，我现金买揽胜，高哥说我那个刘刘啊，不是高哥说你，我也说你，你把那钱拿着我看看，你现在140万，你端出来让我瞅瞅啊！呀，我这还揽胜，揽胜运动高哥多少多少钱？
1: 那优惠完之后也得70多
0: 呢。刘刘，你买个运动，都算我小瞧你了。
1: 你
0: 要能买一揽胜，我请你吃一礼拜那个三鱼刺身，咱还得中间限量给你来点那个蓝旗，你看行不行？
1: 你先买了再说啊。嗯，
0: 那个，好，对，这个谁呀、啊？说现在30万现金买车人能有多少啊？你话虽这么说，哎，但是咱换个角度说啊，你看那猛士817。还有那个问界的那个 M8， 理想的 L7， 虽然没有当年卖的好，但是一直这户户还一直有人买啊。咱就说那 D19， 那不也是20好几吗？
2: 对，
0: 也是一直。你说这些人钱哪儿来的？
2: 哥，你包括 D99 和 D19、这两个车型，哥，我说实话，这俩车型的贷款比例真没有小车多。
0: 哎，这就是啥呢？人家手头现金流很充裕、啊。
2: 嗯，就推就是免息，好多的车主说啊不需要，就是这样。你像反倒就是 AB， 这种车型包括 C10，就贷
0: 款的
2: 反而多，贷款渗透率能达到70%。
0: 哎呦
2: ，D19和D99，40%，
0: 一小半。
3: 对，优惠的车
0: 就是一跑那种车反而贷款的多。
4: 对，我们家上个月新世博托界的这个贷款渗透率27%，这个全。这个
0: 大部分人都是一次性给你，
4: 加猛动我们都是最次的，但是我们家销量是最高的啊，但是反而一跑呢的这个贷款渗透率就很高，然后领导也让我们去分析了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0: 没法分析，昨天跟同事我们电话里还聊起来呢，经济条件也是不错的一个同事啊，家庭经济条件是相当优越，他就说，他说现在这帮小孩为什么都贷款买车？他说：“那早上一睁眼被激晃，多难受啊！”
2: 对，而且哥，你就是说我接触这个新能源之后，我发现啊，就是6、7万、7、8万，
0: 越年轻的还越贷款，
2: 零首付，然后一分钱也不拿，这种就是特别多，而且就是什么花呗、各种呗
0: 啊，拿那个撸啊，
2: 对，用那个交
0: 首付、
2: 购置税，
0: 哎呦妈呀！
2: 就是说，就是这个保险钱就是特别特别多。我其实我想说什么呢？不要去，虽然说是不能延迟幸福，但是啊，不要去让自己背上更多的一个压力，在你能力范围内的能承受的，你去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如果说是背着这么多的负债去提升，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0: 这是纯家用，腾势D9。梦想家，麻烦，更推荐谁？肯定是梦想家呀，必须梦想家。我跟你说说理由啊。第一，梦想家的底盘设计，在这个价位的 MPV 里算是上乘水准啊，这是一。二一个，现在的梦想家是上礼拜上市的，我一直强调，这个电车呀，车型越新，技术就越新。电车的技术就在它的各种程序软件还有硬件冗余上啊，包括什么那个芯片。因为什么呢？咱比方说啊，就说是这个手机，咱别拿苹果这种独一份的东西来说，就是普通的安卓机，你会发现价格差一不二的，差4个月推出的，它性能一定好。
5: 对，
0: 电车是电子产品占比更高，它的家用电器属性也更高，所以说电车就是前后脚差得很近的无所谓，但是这梦想家可新太多了。目前 MPV 里边，梦想家好像比D99上市都晚了半个月。
3: 对，但确实，
0: 但他俩应该东西都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0: 他俩上市是前后脚。
3: 但是风格绝对是不一样。
0: 对，你要说更推荐哪一款呢？那就是梦想家啊。梦想家现在好像刚开始也是一分钱优惠没有。
1: 它有一个冠军版的31.98万
0: 啊，
1: 有现车，厂方有点政策，
0: 那就是了胜于无那种。
1: 对，因为毕竟刚刚上市，
0: 它有一个就是首批用户权益那可能稍微多一点。 我昨晚看了我高哥老东家的新车。等会儿想想是啥？
3: 荣威啊。
0: 荣威啊，啊，荣威昨天上新车了吗？应该上了吧。
1: 上市一个新的 SUV。
0: 这一周上市15款新车嘛，
1: 啊，
0: 都是15万不贵。但是我震惊的是，这个车的主打卖点是搭载全球首款可以制冰的
1: 冰箱
0: 汽车，
1: 跟美的合作的。啊。
0: 就是发布会整场就讲了前面得房率高达80%多什么的，最后收尾了才草草聊了几句汽车的技术。那你看看就得了啊！大家都说国产车超进口跑，但你想想，谁会介意自己的对象长得像林志玲呢？不是那道理，不是那道理。这个整容吧，他尤其到这个岁数稍微年长一点点的时候，那个变化是非常不自然的，会跟鬼一样。医美的东西现在还没有发展到真正的完全成熟啊，你得像莹莹这种天然的啊，原你要再往上霍霍，你就是精神病了。因为啥呢？有些天然美女后期你像萧蔷
5: 越整
0: 整失败了，哎呦我的天哪，多可惜呀，那么漂亮一个人。反正我尤其还有产品这个抄袭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业产品抄袭，其实这种厂家呀，你要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它的这个底线不高。那它既然能够如此明目张胆的在知识产权上肆无忌惮的去践踏社会行为规则，那么你觉得它在售后啊、法律履行这个该有的义务上，它是否能够做到一个诚信的企业，对消费者和用户负责的企业，它是不是能够做到？或者是短期的演戏可以，长期的呢？啊，你要想这个问题。留着喂三文鱼，买个揽胜运动。啊，那个是X3女士，应该是给女朋友买。那这事儿吧，我就不方便多说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啥呢？
5: 有经验的。
0: 本主稀罕啥，你就买啥。他稀罕 Q 你就买 Q， 他稀罕X3你就买X3。你买一个你认为好他不喜欢的，这个没办法，这就像给女士买包一样。都知道香奈儿挺好，但有的人他就喜欢迪奥。
5: 嗯，
0: 我跟你说，我认识这样的人，香奈儿跟迪奥，哎，王晨，他俩谁贵？
3: 香奈儿
0: 啊，
4: 嗯，
0: 啊，但是有的人我就说了，他就喜欢迪奥。
4: 嗯，
0: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啊，嗯。就车其实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但是像二位，我就想请教一下，如果说是同样价格的香奈儿和迪奥，它同样价的啊两个产品，你们会选哪个？还想去
4: 那
0: 儿？
4: 哥，我有个广告。
0: 那你得等会儿，我没进入这个人工操控系统，现在是自动播出状态啊，咱得念几个问题再往下进啊。贷款买车是毛驴花钱给自己整个墨，像不像？不是，不完全是啊，不完全是。这假如说你贷款买个车就为上下班，那就是毛驴自己给买了个墨啊。现在手里5万都敢买30万的车，嗯，有很多这样。揽胜行政，你刚才说你手里够啊，刘刘你都敢这么唠啦？不贷款不啃老靠自己买车，那 4S 店不就得黄了吗？也不见起，因为你得看啊，就是不贷款不啃老，你想到一个问题没有？他还有很多80后中间力量，他需要靠自己买车，这个比例现在80后比例现在目前还是占主流吧？买车，
5: 对，
0: 对吧？它不是一个小群体啊。这是我现金买的蒙迪欧 2.0T 顶配和优啊。他说我卡里不能就点钱买俩车啊。我相信你卡里有，但是你不可能败家都把钱都买车了吧？是不是？你喂顿三文鱼啊？啊？就是现在这帮小屁孩自己吃饭钱都费劲，还贷款买车呢？哎，真是。现在很多小孩儿，就是说实话，他靠自己的话，上顿没下顿，他都贷款买车。
5: 那早餐我认可吃个鸡蛋，咬根煎饼果子。
0: 你还敢吃早餐？
5: 哦、省了、啊、都。
2: 不是，现在我想问，就是多少小孩是家里供着上班的？
0: 嗯，
2: 对不对？
0: 对啊，有很多孩子是上班挣的钱不够自己生活，还得朝家里要呢。
2: 是。
0: 嗯，这是。丰田博智3X咋样？挺好的车， 丰田博智三叉，它对用户承诺的是电池有问题直接给换，是不是？
5: 对，
0: 着了直接给换，是就是他那种企业的承诺，你应该相信丰田，他为自己的招牌，他不会做那些下作的事儿了。嗯，现在13万落地520公里版的够吗？高哥，肖大爷，
1: 哥，你说这个价格呀，这个是厂家直营，都线上 APP 下定。
0: 嗯，
1: 不像以前，前段时间还能优惠2000，现在厂家政策也改了。
0: 嗯、
1: 不过像这个纯电车型，同级别同价位呢，看到空间大的呢也有，但你要考虑到品牌价值呢，你买它呢也可以。
5: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看中这款车了啊，稍微比它大一些的2.9米的一个轴距的马自达 EZ60、
0: 嗯、
5: 这款车600的纯电续航，
0: 比它长了80公里。
5: 哦，
0: 嗯，你价格呢？
5: 那14.59万，
0: 你比它贵呀、啊？
5: 贵一点，但是品质又不一样。哦，真正底盘一个调教，我们的电池也是承诺终身的，而且是你可以换车主的啊，随车走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外观呢，咱们这个更具时尚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主要的。而尤其是高刚性的车身，它第一说的马自达去碰撞的就是咱们这个 EZ60， 买这款车安全等级一定是提高很多。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
0: 嗯、
5: 或者是城乡路30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
2: 那哥、
0: 嗯、
2: 说到这了，我也推荐一个、啊、你那次有
0: 竞品吗？
2: 我推荐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续航里程比它还长，然后
0: 比它便宜的，
2: 价格还比它低、
0: 嗯、
2: 然后车身尺寸还比它大、
0: 嗯
2: 就是
0: 听起来像个骗局啊。
2: 那个你要是怕骗呢，你就来看看，对不对？就是这个价位啊，你能看到我们的这个 B10， 它俩车身尺寸差不多，但是续航里程640。如果说你想这个价格呢，还在11万啊、就能买到640这个续航。那如果说你这个价格就想花13万左右，想这个买台电车的，这个车身尺寸能达到轴距2.9米的啊，就看看 C11，这个续航里程也是640。无论是从续航上，还是说从这个配置上，还是说车身尺寸上，都比它大一点。买不买没有关系啊，非常的建议你去店里赏车试驾，自己去看一看。而且终身质保，整车和三电的一个终身质保，首任车主也是享受的。只要你一年不超35000公里，那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详细了解一下，13945117119。
0: 咱听友发来信息。说是以前说高哥钱不能花，留着有用，觉得是个笑话哈。他说我提醒高哥钱留着别花，有用。为什么？给你看一个视频图片啊。他朋友刚给孩子交完学费，复旦大学硕士一年的学费。高哥给孩子攒钱吧。
5: 高哥
1: 12万，那人毕业了之后一年就赚回来了。
0: 攒钱吧，高哥，你别想什么赚不赚得回来，就是赚不回来，咱家宝贝儿考上复旦了，你交不交？
1: 那肯定交啊，
0: 对吧？12万，我的天哪！
1: 这是一年的，
0: 3年没说是，我高哥还不得
5: 不多，
3: 多少钱？这是
0: 12万，
3: 不多啊，哥，
0: 不一年的，这是
5: 一年，
3: 是
5: 36万3年，
0: 这是一年的，这是一年的。
1: 这是学费还不算别的
0: 啊、
1: 嗯、
0: 不算别的，这学费、哎、
5: 再提升一下，读个、
0: 哎、
5: 读个博，
3: 嗯
0: Mr. 高，学费我倒不担心，我儿子肯定考不上。
1: 省钱了。
5: 哎呀，这实惠呀。
0: 哎呀，我跟你说，高哥得好好攒钱，因为啥呢？家孩子学习好，
5: 那必须得供。
0: 嗯，那个，但是高哥我跟你说，让孩子考厦门大学啊、
5: 嗯、
0: 不考复旦，回头跟你讲为什么啊？我最近对国内的这个985院校的风骨，我都看了一下了。我告诉你，现在最有风骨的是复旦大，那个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是我心中的一个神圣的发光的一个学府。就是夏天暑假前啊，我觉得有点热。
5: 不还好放假吗？
0: 六月份放什么假？
5: 对，六月份。
0: 那厦门六月份你知道什么温度啊？但是我估计我高哥到时候肯定给闺女在那儿把那小电车配上，空调开的哇哇足足的。 我4S店让我换电机油是什么东西？你们咋都不吱声？我又不是卖电池的。
1: 电机油可能说的是不是差速器油啊？
0: 我也不知道是啥。
1: 就是电机不得连着那啥吗？连着那个差速器吗？应该差速器里的油。
0: 嗯。
1: 你车跑多少公里了？4S 店肯定定期让你做保养的，那该换的得换。
0: 嗯
1: 嗯
0: 啊。
3: 它不得有增程啊？它是增程的吗？纯电的。
1: 啥得有差速器，
0: 它得有
5: 电
0: 机呀、啊。
5: 电机中间它有一个滚儿，里头是肯定要
1: 有
5: 油的。有
1: 齿轮，
0: 嗯，
5: 有
1: 传递，
3: 嗯，
1: 换吧，
0: 换吧，
3: 嗯、
0: 反正比复旦大学学费便宜。
3: 几百块钱。
0: 要贩子说他咋这么贵呢？他说清华 MPA 的才6万多一年呢，是吧？
3: 上过咱不知道啊。
0: 我也对，我也没考上，我不知道。高哥，到时候还考上，教教我们这玩意儿复旦的，或者是那个厦门大学学费到底多少钱啊？
1: 行
0: 啊，我啊 ，Roy， 峰哥，我住富丽江湾，你知道的啊。现在上下班我开的是2015年的高六，哥们儿，你都不如那里边保姆开的好啊。都我大二那年买的，现在公积金账户趴了20万，现在这环境我都不敢取出来买台车开。我知道。你那块儿关于每年的物业费啊，还有这包烧费啊，一说这包烧费啊，这你都得好好攒账啊。
5: 嗯，中午还说着。
0: 嗯，柴世军说这不是全日制的学费。哎，对对对，他这不是非全日制啊，全日制比的能便宜点也便宜不到哪儿去啊。我家孩子浙大研究生才10000多呀。啊，是啊，那我怎么知道他那个啊？主要是这个交学费是给外国黑人留学生用哦，这个真不太懂。黄飞，你咱俩说的一样，厦大有易中天。那个谁，他俩真有事儿啊！我就说啊，说学历现在贬值了。你这个说法吧，倒是咱说，凡事它不能说绝对的，就像运动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学历贬不贬值？贬值了。就像比如说房地产价格下跌了，下没下跌？下跌了。你得分是在哪儿，而且什么房？你说学历贬值了，你要是清华摇班的，你这学历贬值吗，兄弟？你的就业就是你的职场方向和这个环境，它一点儿不贬呐。所谓的学历贬值是双非，说当然也含这个尾部的211和985的一些这个非什么主力专业，这个贬值是肯定的，因为啥？它多，它烂大街了。但是你想想，这些985头部院校的好专业，它怎么可能贬值呢？那都是人尖儿去的，说不好听话，都去这个网络直播，做网络乞丐，他要的都比别人能要的多，人的脑子在那摆着呢，你知道吗？你就说到时候我高哥家人家那闺女，将来人家就业，咱说就闺女，咱家闺女将来卖资源车，高哥他也比你卖的好。
1: 有思维方式，
0: 什么叫有思维方式？人家认的字儿比你多，这就够用。
1: 不能让他
0: 啊！你这你要给你挪1937年抗战的时候，高哥就你这文化都能当参谋长，
1: 是吗？
0: 印书文盲概率90%，会写自己名字人连一半都没有，知道吗？那你那年代你就得算知识分子。这个是。浙大8000简约经能完全覆盖，那学习得多好啊！小瓜蹭修车衣，不想去人保指定的店，求推荐。总结积累啊，老听友了，打88003999啊，上文朵那儿啊。头部好专业也一样贬值啊，以前年薪80，现在60，那不是他的学历贬值了，你懂不懂？是整个现在这个大环境现在在这个通缩，你懂不懂？它不是它贬值，那你，哎呦我的妈呀！我就不，咱这么说啊，这个叫志勇的这兄弟啊，你肯定跟我一样也是普通双非大学的，你也是没见吃过什么好猪肉啊，你是没见过学霸好专业的，知道吗？这是问肖大爷，我一直喜欢奥虎，就喜欢那个范儿，但是一想到现在是售后维修吧。我想知道这种车值不值得种草，我告诉你，值，因为什么？虽然斯巴鲁的 配件啊维修啊它肯定是要相对于其他车型要贵，
5: 对，
0: 但是它跟 BBA 比它实际上要

0: 便宜。
1: 盲从的和你自己喜欢的，我觉得真的到啊，钱我也凑熟啊，我也不量本，我还真正喜欢这款车，难得一辈子喜欢一个东西，而且然后对你还是有帮助的，那就买没有任何问题。尤其是这要操控感呐、啊，包括四驱呀、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呀、啊，这个都是非常棒的。说白了，即便是说别人不能维修，那你找文多呀。那修起来自己都有关，那修起来经验老多了。
2: 对呀、啊，你没事儿。我跟你说，你要真那么喜欢这车，可以。因为我为什么就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他自己不主动提及的时候，我不会推荐斯巴鲁的原因，是因为它确实在同价位里边，它跟其他车型相比，它可能养车费用又高啊，二手车贬值率也不这个保值率不太好，但是车产品力上。可以说是一等一的能打啊！如果说把斯巴鲁比作《射雕英雄传》里的高手，我认为他至少应该是铁掌水上漂的级别，
1: 哎，真是
2: 他绝对是这个级别的。
1: 太准确了，
2: 嗯，那是个正经玩意儿啊！这是。对，杰夫说，学历贬值，智商永不贬值，高歌胜在智商。
3: 我这智商还行吗？
2: 高哥智商正经行呢，
3: 主要是东哥没来，显现不出来。
2: 问一跑，3年保值率能有多少？大哥，我跟你这么说啊，一般的车，大部分现在汽车3年折一半，我给你算一跑折一半啊，我给你算一下子啊，3年折一半，一跑赔2万块钱，对吧？
4: 没错，
1: 对，4万多块钱，
2: 就是说我得说它3年折一半，而且我告诉你，一跑3年折不了一半儿。
4: 对，
2: 一跑跟飞度的似的，它是个二手车的怪物，
1: 哎，
2: 1年赔3000。
4: 对，按这样推理的话，3年前呢，一跑23年
2: 现
4: 的，
2: 在还得3万多。
4: 4万左右吧，还是比较。
2: 它是个二手车怪物，这种车你就买去吧，这种车别买二手的，就一句话。
4: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去二手车市场看到一跑了，挺喜欢的，然后才来看的新车，最后买的新车，因为对比没便宜多少钱那个二手车。而且现在如果你手里头有一台旧车，咱们还有电补、省补，包括这个厂家的油补，一共8000多块钱，完全够覆盖你的购置税和保险了，等于你的这个首付，等于你的裸车价格就是落地价了啊。如果想看一跑的话，我昨天自己就交了2台啊，店里还有其他人在交车，你可以来看看车啊，18646049395。
2: 那就是说，他说我认为这里边智商还是你行。他说我那留言吧，有时候颠三倒四，但是你重新组织出来之后，我听得比我自己都明白。这个是职业需要啊，否则的话我也不练这个。你说有的时候大家伙发那话真是颠三倒四，我实在整不明白的，我才说我看不懂啊。老 A 八说，我很好奇。现在有些人20万掏不出来，而且大多数家庭掏20万挺费劲，为什么20万的车卖的现在这么好？用莹莹讲话，零首付呗。
5: 但是20万的车零首付的真少，
2: 是吗？
5: 可能是这个环境问题啊，可能就像比如说咱打比方，我拿不出20万，我身边的朋友可能说也是这个圈层，但是比咱们人能拿20、200，好比说高哥是不是拿多少个亿都能很轻松的人？咱们也接触不上啊，
2: 对呀、啊，
3: 这不在你身边呢吗？
5: 在我身边我也花不上啊，是不是？
3: 是。
2: 烟灰儿告高哥，一定让孩子好好学习
3: 啊！
2: 顶级985学费反而不贵，
3: 越好学校越不
2: 对，
3: 贵。
2: 他说越次的学校学费反而越高。
5: 对，
2: 高哥，咱家闺女考上985那天啊，你摆流水席，听见没有？你
3: 行。
2: 学费都省出来了。哥哥，我在那陪你3天，一起吃，哎，不开玩笑，高哥，孩子要真考985，我随你1年学费，
3: 行，
2: 行不
3: 等
2: 行？
3: 着吧，等那天吧。
2: 啊，说好啊，985啊，
1: 不是你这个很容易就
5: 实
2: 能实现了，我试试。孩子考985，我也高兴啊。
1: 哎，对，
2: 然后汤汤路子带他弟弟，看看怎么能够考出985啊？
1: 前提啊，别老打。
2: 这个是 铁掌水上漂，还有个孪生。

0: 哥哥啊，
1: 裘千尺，
0: 裘千尺啊，
1: 裘千尺，
0: 裘千丈，裘千丈，
1: 裘千丈，
0: 裘千丈是假的，假九八五，斯巴鲁是真的啊。这是啊，他说是这个考这个哟，你看咱听友里边真是藏龙卧虎啊！昨天早上交的学费，清华的 MBA 69,
2: 哎
0: 呀，你说人家都是什么孩子？
2: 起点致富，
0: 这是传说中的别人家孩子是不是啊？
3: 嗯，
0: 都是为了往上更进一步，必须得有 MBA 的公共资源管理学位，所以说考的清华的。
2: 哎，看人家，
0: 嗯，你看这还有个悠然自得，人家闺女在北邮，高哥知道北邮吗？
2: 没听过，
0: 北京邮电大学
2: 啊，
0: 你以为是不是学送信的？
2: 也是好学校，
0: 那是九八五。
2: 哎呀，
0: 就是我们这读博一年才10,000呢，没人说了，那啥，这是全日制的，前头那大哥那是那啥的，非全日制的啊、嗯。行了，别唠大学了，唠的我现在跟这个绝望啊。昨天因为一些事儿去北京办事儿，嗯，都是记住一去玩一定得带身份证啊。行，这么热的天去干啥去？现在还不得小40度啊？
1: 北京特殊。
0: 嗯，就是整容这事儿，我想说，我一哥们儿结婚了，两口子都偷摸整容的。结果生完孩子以为不是自己的，小时候照片翻一看跟他妈长得一模一样。
1: 你说的好像是某位明星。
3: 眼泪都出了。
0: 那个风哥，我挑你理，厦门热是热，但美呀、啊、那海边看跟见真好。
1: 仿佛就说哈尔滨一到夏天就说上。
0: 嗯，钱丽说你错了，北邮不是985，是211啊，是211啊啊！行，我错了，这个错不错无所谓的。高哥家孩子，我跟你说，考北邮也行，那学校也正经挺的。我那个两一亲的弟弟啊，北邮毕业，人家现在在那哪儿？抖音字节跳动，高级工程师，你知道一年七位数，
1: 哦，
0: 钻石王老五。自己说结婚干啥呀？
1: 有毛病。
0: 50万酒戏还卖的很多，是的，一跑我有报废车，能做到多少钱拿走？
3: 差4%的一个补贴。
0: 这个其实好像真不大。
3: 对，其实差距不大，
0: 还不如省补呢，是吧？
3: 省补、国补咱们都行啊、如果要是有国补，大概落地价格在53,000左右也可以，
0: 嗯，
3: 挺合适的。然后3年4万免息贷款。咱不是说交不起全款啊，但是有免息咱为啥不用呢？现在这个管谁借4万块钱3年给你白用，咱不得搭人点人情，是不是？所以说厂家金融还是挺好的啊。
0: 嗯、
3: 想看起亚全系车型的，尤其是我这个刚预售的全新赛图斯啊，都可以联系我18646049535。
0: 这里边问为理想为信念，我就喜欢牛魔王。钱倒是有，舍不得，家里有孩子，那你唠这干啥？那你要不你也整个零首付吧，啊，反正我觉得现在买牛魔王吧，不是双不带八哈，你文明你有他买牛魔王这车，你现在钱够我明白，但是你得想一个问题，家里边有孩子，你这车你说你啥时候用啊？嗯，
1: 往往都是三。
0: 那牛魔王作为工具车来讲，根本就是个负数的概念，它就是个玩具，而且关键是价格那么贵，现在是不是价格还很坚挺？
4: 26款的3.0T 手动挡的858,000。
0: 对呀、啊，你说你，反正我兄弟你倒是
1: 买宝马了3M3了。
0: 对呀、啊，你这加起买个 M3多得劲。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你牛魔王是挺好，但是80多万。
1: 跟他完全是两个级别的车、
0: 你都不是我们一个世界的人，你知道吗？严辉说是这个 EMB

0: 现在我觉得竞争力是越来越一般了啊。汉呢现在遇到的上下围堵也很厉害，尤其秦现在你知道吗，等网约车对于平台这个制约要下来的话，秦的销量会一落千丈的。因为秦的用户你想想，除了开网约车的比例，就不是网约车的比例就多少，
1: 对，
0: 十里边都不见得有一个不是网约车的啊。问防冻液水壶热车的时候有防冻液，凉车就没了，用了添点，大哥得添点了，凉车都看不着了呢。你说你这，他应该在那个
1: 安全线，
2: 对，他有刻度线，
0: 对，应该在正中心的那个位置。
1: 对，他这都给你留出来冗余来了，你热的时候的话会膨胀。
0: 你看我兄弟起这网名叫庆祝啤酒，
1: 你别加
0: 啤酒，别总你别加啤酒啊，别喝多了整，你就啊，你没有这么整的啊，久病成欢说我真喜欢牛魔王，租一个月两个月看实际家用你喜不喜欢。哎，对，这个主意也行啊。这是 C9985 已经过去时了。行啊，大超你们说话就好，但是你记住说这话的底气是什么啊，听好，说这话底气是什么。当年有一次访谈节目，有一个哥们在顶上说，又这么说一句话，你个上海交大的你评论我，大哥是清华的，这个哥们儿你叫 DC 大超啊，你要是清华北大你这么唠嗑一点毛病都没有，知道吗，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你说的我觉得是对的，懂吗，我这个话你要到这儿你还没听明白，那你再多琢磨琢磨啊。这是十个琴十一个网约车，有人俩是有一挂俩平台的。宾果 S 我没有置换干买多少钱，
2: 宾果 S 这个车也分续航，纯电续航有430的，还有325的，最近呢又上市了一款525公里的一个旗舰版。
0: 嗯，
2: 这款车指导价的基础之上能优惠5000吧，
0: 嗯，
2: 66800的优惠5000，61800呗，
0: 嗯，
2: 这是一个行情价格
0: 啊，
2: 也得看你买的具体的配置，店里有车，你来先锋路7号，
0: 找你跟不找你差多少钱，
2: 给200块钱电卡呗。说买一回车，电话是3个8一个9，4个8
0: 啊，广告没放的，你看看你看看，只要不说都忘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现在脑子，我终于因为啥，我刚切换回手动之后我把这茬给忘了。
3: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战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众里寻他，
0: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参与方式两个，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别人家我不知道，我大爷家的姐姐的孩子去年结婚，房子贷了65万，装修花了20万，结婚彩礼3金花了30万，然后又贷款买了个迈腾。外甥工资6000，外甥媳妇4500，我姐姐姐夫退休了，出去打工帮他还贷款。
2: 哎，3金正赶上贵的时候买的。
0: 哎，今年比去年便宜不少是吧？
2: 嗯，去年1300，
0: 去年最高的时候啊。
1: 幸福一个呀！
0: 不是，我就觉得这样的儿子都没长心啊，都没长心。这样的事儿咱说一般的就是咱们70、80后干不出来，
1: 对，确实
0: 干不出来。你像我高哥，你说这样的事儿要告诉你，就算你没长心你都干不出来。
2: 嗯，确实是。
0: 那你说这拿爹当驴使唤呢。汽车中控台上的软皮子，我那天擦灰儿毛巾没拧干，我给擦白了。兄弟你得使多大劲呢，问能弄回来吗？
2: 有修复的，喷点同色的小漆。
0: 我听说这个，我听说过这个，但是兄弟你什么车你说一下子，这是第一。第二吧，我告诉你现在有一种那个就像蜡似的那个东西，它是给这个汽车的那个内饰的软面就是整亮光的那个。 我发现它有个作用，它能擦完之后。

0: 你多擦两遍之后，它能把那个以前的出那个就是颜色有就是日光晒的，它说那个色变发白地方，它能擦回来。
1: 我估计仪表台上天天晒暴晒，
0: 对，
1: 你再使劲擦，
0: 能擦回来，
1: 擦坏。
0: 就是我说你去上网你搜一搜啊，这个万里无云说润肤乳能打回来，哦，那就是你用那个化妆品试试呗，别用那个海蓝之谜的啊，挑大宝，嗯，SOD 的，南哥说我想跟你诉诉苦，我闺女是4年前211毕业，现在无锡工作，儿子当年是上人民大学苏州校区的，哎呦我那俩呀，现在在加拿大呢，10有8 9能在那边工作了，这些年挣的钱都供他俩了，我俩老轱辘棒子，现在一年跟孩子见一面，现在想想有什么用呢？错了，你听我说，南哥，就事论事，我不能把话说太透。但是就你我现在距离这个几十公里，你把儿女托举，让他能够展翅高飞，去看看这个世界，尤其你的儿子能够真正的睁眼看看世界，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来讲最成功的事情。孩子不是你的复制品，他不是你人生的延续，知道吗？他也不属于你的未来，他就是他自己，他展开了人生，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能够有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起点。作为男人来讲，大哥老弟在这儿我佩服你，我抱拳了，
2: 这个很，
0: 你是个爷们儿，你这辈子就到今天为止，你后边你什么都不帮他了，你都已经是人中龙凤，你是，知道吗？我很羡慕你。这是你看，不管儿子没长心，那女方家也不咋地，哪有这么干的？说正经老丈人不能让家自己正经啊。你看，真是万里无云说用水性大宝润肤乳擦就能把那色差擦回来。哦，你看长学问嘛，跟菊哥要点平底子擦都行，你拉倒，菊哥那平底子那你没听说跟柜台像小样吗？那小样你知道多少钱吗？那玩意儿平底子都不便宜。哎呀我天哪，还有平，你都擦大宝就擦大宝去吧，还要什么菊营的平底子，那平底子比小样都得多，那散堆破垛底子出货呀。我倒是不想装，但是现在买一跑的钱都没凑出来。
3: 贷个款呢，3年我给你4万免息，对吧？你还不用领我人情，我还得谢谢你。对，咱俩双向奔赴。
2: 我觉得这个便宜的贷个款，在自己每个月还不了多少钱的，享受一下，买个车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冬暖夏凉的，其实挺好。
3: 对，而且一跑3年4万的月供是6亿。
0: 哎呀，我想知道3年贷款月供款多少啊？
3: 6亿吗？1111.1元，嘎嘎准。
0: 我给你掰个账啊，
3: 对，
0: 王晨。
3: 哎。
0: 现在哈尔滨工资中位数是多少钱？
3: 不得个4000-5000的呀、
0: 啊？你把那五抹了呵呵、
3: 啊，
0: 我觉得4000块钱差，3000-4000吧、
3: 啊，
0: 我算3500。你知道3000多块钱一个月掏出33%的钱来还贷款，其实压力也不小啊。我兄弟既然买一跑都难，说明他的现在这个收入啊，并不是。
4: 我说两句啊，他你一个月花30%的钱还贷款，花20%的钱加油，你这50%的工资没有了，你吃啥喝啥臭美啥，对吧？那你要是用这个这个油钱省下呢，
0: 这充电哈，
4: 对呀，
0: 不是一跑才那个做完各种补贴才5万块钱，您多少钱呢？
4: 我这最低也得6万多。
0: 对呀、啊，
4: 6万多花1万块钱，但是就不用加油嘛。你这20%的油钱省了。如果说你要是这样的话，其实那你就别买了。
3: 有没有充电条件？要有充电条件，你就买个电车。
0: 不是，他要是连车位都有，
3: 啊、
0: 他还能现在为一跑奋斗吗？
3: 对呀、啊，有车位没有车是吧？头子，
0: 所以兄弟，你们咱说买一跑好奋斗，
3: 嗯。
0: 好奋斗，
3: 对，一跑这个车，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你想买车的人群来说，它真的是首选呀，对吧？
0: 嗯
3: 嗯，就好停好开，有个空就是没问题，而且这个油耗还低，嗯，真的挺不错的，尤其是这种最近雨天还挺多的，对吧？你有一个车，你待在里边，其实真的挺好。
0: 回家里凑凑。
2: 其实这个买这种车，我觉得就是价格不高，非常务实。
0: 对，
2: 哎，
0: 我告诉你，这车务实。
3: 嗯、
0: 易跑是目前自打飞度他老人家先试之后，现在易跑是最务实的车，
2: 他都便宜
3: 的
2: 多。
0: 对呀、啊，
3: 挺务实的这车。
0: 不是，现在因为是整体价格下移了。其实易跑当年就是刚出的时候，他应该是跟飞度一个、这个价位区间，这不飞度也没了吗？整个汽车市场往下下沉。
3: 对对对，同样都是就是说那个，如果这个没人介绍朋友的话啊，说一下你的情况，然后你开个易跑。嗯，我对你的印象肯定是比你开一个三四十万的车印象好多了，
0: 靠谱。
3: 对，你现在嘛，这个年龄也是。
0: 嗯，威少说，一跑油钱一月300块钱还不够啊？
3: 够了，大概4毛钱左右一这个一公里。
0: 嗯，
3: 那咱们一天按你30公里算的话，一天油钱就10多块钱啊，30天300块钱左右吧。嗯，
0: 兄弟，把那些不良嗜好都戒了，不得了吗？嗯，哎呀，你知道有的时候。说是有人买易跑，现在经济都有压力，我就想起有一个那个白痴皇上叫司马啥来的，说那个有年闹饥荒，他说何不食肉泥，就是理解不上去似的哈。那个谁啊，久病成欢，你别给他算电账了，我就告诉你，买易跑这个油钱没那么多，他一个月油钱一箱、这么说两那个小油箱一箱多少钱？200块钱加不加满？
3: 用我峰哥的话说，一跑能开10年。
0: 嗯，开10年之后，你正常保养，你到三亚、
3: 嗯，
0: 你是跨国，你到乌兹别克斯坦、
3: 嗯，
0: 你还能去。
3: 甚至15年、20年。
0: 对，他还是他。
3: 你买一个，对吧？
0: 嗯
3: 嗯
0: 嗯，
3: 听懂的。
0: 对，司马仲，嗯，这像柳下惠身边好多美女，整天聊着你啊，你也不敢碰，就这感觉一样一样的。
4: 这事儿你得问问高哥，
1: 我倒没那感觉，想做的
0: 高哥敢碰。嗯，对，他说我家里边翻柜底儿到上身了，他说我衣服没有过1000块钱的，
2: 哎呀，就不错了。
0: 嗯，要不说你要脸干啥？你要就要一个，不就没这么大压力了吗？你们这些要俩要仨的，你说这日子像这样的，你说怨谁去？就咱听友说刘文铎那句话，有那时间你看会儿电视不好吗？
2: 谁
0: 嗯，
2: 电视坏了。
0: 哎呀，这个贷款事儿咱就不唠了啊。就是你们记住，这个贷款就两个靠谱的，一个是正规的银行，二是厂家金融。
2: 对，
0: 别的贷款那个东西你最好不要碰啊，那东西都是里边。那个，反正这么说吧，天上来个便宜，它保证是个套儿啊！因为你能给人带来什么，是不是？嗯嗯，就是这是孩子今年高考已经上学了，学费已经攒完了，买个迈腾算不算过分？家里是闺女还是儿子呀？房子准没准备出来啊？要闺女的话，反正你就不用寻思买吧。儿子的话，
2: 你越说他心越凉。
5: 儿子的话，你能别花就别花了。
0: 迈腾倒是价格现在可以啊。咱说，嗯，孩子上大学了，你也就50来岁呗，是不是？你买一个迈腾380过过瘾，圆一下自己这个青少年时代的梦，我觉得是在我这儿啊，我认为是。不过分的可以接受，整吧。你说咱一个汽车节目，你整天拦着别人买车，这节目还干得过吗？
2: 就像葛优说的，哥们儿有点太实在了。
0: 这整天拦着别人买车，我这不这么想了啊。金南说儿子结婚不用房子是吗？抓该啊。但现在有的小伙子原则上的就是说，你别催婚。我没房，我能娶着是我本事，娶不着我认命。 我娶着我也不买房，我去哪儿我乐意租，我租一个，完我换个地儿工作，我再换一个。这是你看这眼前摆着例子嘛，是不是？
2: 对，
0: 很多呀。我觉得现在很多零零后的孩子反而活得明白了。嗯，胖哥说，衣服。

0: 没超1000块钱的。我家就一个孩子，我一件阿迪卫衣穿了15年，我想说没飞鞭子呀。
1: 那我估计也是不咋洗，你要是经常洗的话都轮碎了。
0: 对啊，那不都飞鞭子了吗？啊，这个是不是行了，你们就这个一跑的梗就别再唠了。有的人还说现在一跑的一半的钱出来了，问50%贷款还款额度是多少。
2: 咱们一跑5万多块钱能给贷4万免息呢，首付比例相当于20%。
0: 不，头期付的多点，他不是最后压力低吗？
2: 啊，你有50%的首付，哥，你对于这个车来说，你这个是金主爸爸了，嗯，很高了，嗯，你联系我啊，18646049355。
0: 峰哥，当年我就是因为看电视，汤唯演的。
2: 要不你调调台呢？别老看那一个，看看 CCTV 5啥的。
0: 对，看看体育频道不好吗？
2: 就是、
0: 你看动物世界。
2: 就是。
0: 嗯，那个
3: 不是你这动物世界也不行。
0: 春天来了。A10几年零首付？
4: 笑死我了！
0: 几年零首付？
5: 零首付
0: 啥意思啊？啊，零首付能贷几年？
5: 零首付可以做5年啊，超长贷。然后这个全系车型都是一样的啊。如果说就想做免息，那免息有2年的定额贷，或者是5免2两种政策。想看看这个车型的政策或者贷款呢，包括现在有没有车，现车肯定没有了啊。那个订车大概是3周左右，你都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这是问肖大爷。这个老车的保险最多能保到哪年？大哥，这个事儿我替小雅回答你啊。如果你一直保的话，它能保好多年，但具体准确的这个年限我不太清楚啊。前提是中间你没断保
3: 啊。对，
0: 你不能断。
3: 这正常的是10年啊，大公司。
0: 但断了，大公司好像是，你不说10年还能再往延吗？
3: 啊，能啊，你就是说延续的，尤其是我说一下具体的人保啊、平安呐、啊、什么的话都可以延，但是人保的延的是更长。可能是3-4年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前提，你这是不是他要综合评定你每年出险呐、违章啊什么这些，他都要看的。
0: 嗯
3: 啊，这个您就是啊，这个险种里头包括车损了，你就一定要安全驾驶啊，这个是一定是主要的。
0: 19年，我贷款还款额度1月6000，他我敢大吃二喝的都没耽误还。他说我现在就剩1月2000的贷款了，他说我压力山大。
3: 这
5: 其实身边有很多这种例子。
0: 哎呀，这是领跑现在卖的好，是不是因为价格便宜性价比高？对呀、因为它同价位的纯电续航最长啊，同价位它的级别最高啊，同价位它的配置也最多呀。
5: 而且同价位里边我们备件也是最低的。
0: 对，它也是最便宜的，所以卖得好啊。
5: 然后就因为领跑的话它是这个全域自研嘛，所以说把这个很多的中间商然后省去了，都自己研发，成本就压缩了。我们是不能说是纯成本卖车啊，一台车挣904，这是厂家的一个利润。所以说其实不能说不让挣钱，必须得挣点啊，这个品牌还要持续的长久的发展下去，走向全球了。而且很多的北美国家，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啊，也都是现在已经是超过了18个国家销冠了啊，新能源这个品牌。
0: 这个吕旭阳啊，咱节目里面所有的品牌都有电车啊，包括起亚有电车，所以说你说这个电车开完油车不想开了这话吧，我说两句我的观点啊。吕哥，说多了说少了呢您担待点啊，你没开过好车啊，凡是说开了电车油车回不去的，你没开过好车。我只能这么说，你开的那个最好的车我估计连30万都没过去。好的汽车你开没开过？
3: 哎，我就一下想起昨天了。就刚才说买牛魔王的、那还不如那911 Turbo。
0: 哎，那个也那原值太高，那小300万呢。
3: 不是，那档次，社会地位，出去吸睛程度，那差太多了。
0: 那当然，那 Turbo 不一样，但那车不好碰啊。
3: 对，
0: 你看吕哥，我说的对吧？是不是？你是因为你没开过好，东东说哎，我回不去了，你没开过好车啊。 这是2009年以前我前鸡胸，现在是后楼骨。来，这个关于经济拮据想买一跑的事儿吧，你们要真有这个想法，咱说实话就给这个王晨加个微信吧啊。
2: 嗯嗯嗯，
0: 因为现在我觉得一跑真是一个很适合现阶段选择的产品啊。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个月半个月马上过去了，
0: 全来一跑，
2: 卖的都是一跑。 没有别的车型。
0: 嗯，加富贵微信吧，
2: 18646049-5。
0: 这是我看看，还找一下子啊，这有个问李维斯的，李维斯现在政策我不知道啊，你找亚楠啊，加亚楠微信，你加我记不住，你加高哥的也行啊。
1: 嗯，我说一下，我微信号是15244775599。
0: 嗯，这是，妈呀，这都不是问车的事儿，还有问肖大爷加不加彩票，对我要打大乐透的。嗯，这儿还有一个弗拉基米尔说，我高哥今天感觉是浩气长存，大哥的人还在呢。
1: 怎么说呢？
0: 我不知道为啥说高哥浩气长存，
1: 这挺拽文雅。
0: 嗯，问那个租就是买断电池，他说那我要去换一次电，我那电池不就交上去了吗？那我那电池怎么拿回来？大哥，这个问题你问的我好奇怪啊。
1: 那就是那样的呀。
0: 他就是那样啊，
1: 除非你自己在家充。这不就可以了吗？混不了了。
0: 嗯，对呀、啊，他是怕那个去换电池，然后那个他那电池就没了。
1: 那肯定没了，不知道串哪儿去了。
0: 来看，不是网图啊，兄弟给我发的，这清晰度就是原图。他说我现在给你拍，他说你看我这手机，我一直都没换，能用用。他说我的理想就是一跑。
4: 不是，
1: 啥？
0: 哎，你们用户画像都这样了吗？
4: 我操！
5: 能别闹啊！
2: 你要是能来买个一跑，就是这个酱，不是
0: 送新的。
2: 你家今年的那个
0: 毛巾，
2: 我都
4: 包了，
2: 对，我包了。
3: 你这瞧不起人家，你这实的得十年打底儿、
4: 哎。其实我想说什么、
5: 哎，你拥有一台车之后，你加油去，你不用买毛巾了，因为好多的加油站送。
3: 啊，对，送的质量。
5: 这事我知道，因为我对我
0: 他不是没
5: 车
0: 吗？
5: 你就买了，不就毛巾都钱都省了。
3: 不是，咱们这儿能不能发起点募捐？
5: 不是，但这个事儿，这个毛巾我见过，小时候，
0: 嗯，
5: 我姥用，就这样，
0: 就舍不得扔，
5: 不舍得扔，
0: 对，就舍不得扔。
5: 嗯，
0: 人说你们是外行了吗？这是巴黎世家新款，
4: 啊，
1: 没见过世面的，还给评论呢。
5: 但我现在我一想，哥，就是我们 A05亏了，不是巴黎世家的设计师设计，对吧？是宝格丽设计的，要不然都不知道啥样。
0: 这是10万预算，轿车。不要电的，问我啊，就是他说这个燃油经济性是排的最后的，排第一位的是主动安全性，哪个最好？你看人家专业程度不一样的问题啊。
3: 哎、这
0: 主动安全性，让高哥解释一下什么叫主动安全性。
1: 主动安全，预防事故发生的配置叫主动安全。
0: 嗯、对，哪几个指标？
1: 比方说 ABS。ESP，
0: 我告诉你，说点就是中国普通话：一、刹车距离，二、迷路成绩，就这俩，这俩才是硬指标，主动安全性。来吧，
1: 那燃油车看看啥呢？这个价位能看到朗逸。
3: 哎呀，先别说话了，我这有正好的车，
4: 安全
3: 你还朗逸呢？
0: 嗯，
3: 那朗逸的话多少？1.5的，你给人要一个2.0自然吸气6AT 变速箱。马自达的操控感，那、虽然说现在的昂克赛拉真的不如以前的马六，这个是实话实说，但是曾经的弯道王造出的车，这个那、指向性非常棒。马自达这款呢，如果轿车里头，我觉得这个价位目前都不到9万的价位，我觉得它是担当了，因为无论是油耗还是安全等级、主动被动安全，它都做得非常棒啊。包括你这在驾驶当中的一些啊所谓的小小的推背感，咱们都能让你体现到，而且外观还时尚、经久耐看。这款马自达啊昂克赛拉先锋路的2号有试驾车，一定您去试驾一下，哪怕您不买也了解一下这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因为很多时候的话都没有说主动提及轿车昂克赛拉了，那 真的相中了，肖峰，我去给您争取政策啊，15843-7

0: 七，三个五。
1: 再说一个，我再说一个，也是刹车距离短、麋鹿测试成绩好的凡尔赛。
0: 嗯，
1: 雪铁龙凡尔赛这个符合你要求，现在但是你预算得加一点，好像十万差那么点，它得多，
0: 稍差，
1: 嗯，稍差点啊、嗯。然后还有没有别的？没个吧。嗯，
0: 小张总那个便宜的，
1: 嗯，
0: 也可以。
1: 但他那麋鹿测试成绩怎么样？我不知道。
0: 嗯，对
1: 啊，因为雪铁龙麋鹿测试
0: 非常好。
1: 麋鹿测试你知道吗？是规避交通事故一个硬指标，
0: 对，
1: 那个特别重要啊。弯道王120公里时速过5.2环，我想试试。那你这属于叫危害公共安全罪啊！王永春、福贵啊，你这车还得降啊！
2: 你要不符合，
1: 不是这市场需求，你得符合上啊。
2: 不符合这个
1: 大哥补贴拿完都4万多了，你还不行啊？
2: 真的很便宜了，
0: 富贵买一箱毛巾，
1: 再便宜成老头乐了。
0: 买一箱毛巾，
1: 对，
0: 放在展厅里头。
1: 买一跑四毛巾，别回家拿那抹布擦脸了。
2: 一跑现在单车利润啊，
1: 嗯、
2: 就是900块钱，还得给大家送装饰、
1: 嗯、
2: 啊，还得给销售开支。
1: 嗯
2: 嗯,
1: 嗯，
2: 其实真的是，哎
1: 呀，X T 629.9万了，能买吗？我先说一下，X T 6 29.9万这个数对吗？
3: 他既然说到这个价格了，应该他是做功课了。是这个价格。
1: 嗯，
3: 你要喜欢可以买，长期持有呗。
1: 29.9万，肖恩，他这对吗？我挺意外，我以为30没打开呢。
0: 打开了，早都打开了。
1: 哎、
0: 这个车的话，现在销量的话急剧下滑，而且买的人确实关注的人都很少。
1: X T 6是好车。绝对是好车，
0: 你身边有好几个人买这个车、
1: 嗯嗯、但是实话说29.9万了，我想知道他那得是新出的一个减配啊，
3: 含置换了，含补贴了
1: 啊，
3: 嗯，含省补了，
1: 那也行啊，
3: 可以，肯定
1: 这原来是40好几万的车呀，
0: 这两三年前就已经30万多了，多一点，
1: 嗯，对，我一直记得是30多，
0: 对，嗯，这种大环境下它并不意外，
1: 嗯，高哥一身字母写的啥？
3: 本来给东哥认字母的，今天他还没来。
1: 你好像都认识似的。
3: 我今天我在文昌桥上看有个老年大学，
1: 嗯、
3: 我先给东哥报一个。
1: 嗯，不行，他入学考试过不去。
3: 啊，
1: 那个新出插件继任者了，叫凯威德是吗？啊，凯迪拉克又出新车型了，这我都不知道啊。再来一个问题吧，我、再来一个收摊的啊。哎呀，这里边唠车的少，跟我问大学的这么老多，你说问我这没上过好大学的人给你们唠这个，嗯？没有问车的了，全是扯淡的，拉倒，不见了。那个今儿就收杯吧，要不？
4: 啊，谁先来啊？谁先走？
5: 我先走。
4: 为啥呀？
5: 我一会儿去松花路。
4: 得上那边去了。
5: 对，我下午去松花路啊。大家如果说想看领跑车的，可以到我们松花路、先锋路或者城乡路去赏车试驾。那目前的话，领跑的全系车型啊，这三家店都有展车和试驾车。那 B 系和 C 系呢，有部分的现车 ，D19 纯电720续航的有2台现车。那其他的这个 A10 现在目前的话，现车已经没有了啊，就得订购。那订购的周期大概是3到4周。那其他如果说特殊颜色、特殊的这个配置的，如果说订购也大概都是4周左右。那领跑现在全系的车型呢，都有这个两年的一个免息政策，还有就是5免2的一个政策，5免2可以降低你的一个还款压力啊。然后那个2年也是没有利息，想还满2年之后提前还款的还没有违约金，所以说这个弹性还非常非常大，也比较不错。还有很多的这个店里边啊，有比如说我们到店有到店礼，我们的听友到店会送你这个刮刮乐奖券，水果啊、奶茶、咖啡，应有尽有啊，可以到我们店里来去坐一会儿。如果说外边待热了，可以到店里去看看车，坐一会儿。
4: 有人比了一下胳膊，说感觉还是王晨更白。
5: 本来我就黑，然后我是皮肤黑啊，吸眼不黑。嗯，肤色这一块的话没人跟我比，因为我本身我就是比较这个
1: 小麦
5: 发黄，
1: 更健康，
5: 对，发黄的一个颜色。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几万块钱到30万左右的纯电或者增程的车，都一定要来看一看领跑。很多的朋友不了解领跑是什么品牌啊，现在目前来说，领跑已经是连续19个月销冠啊，所以说大家到店里赏车试驾也有这个试驾礼。然后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这个菊哥虽然比我黑，但是我这胳膊比我菊哥粗。粗两圈。
1: 哎，你说你最近这几个月怎么不控制呢？
2: 我哥，我跟你说。

0: 我现在哑铃老厉害了
1: 啊！你撸铁了开始啊？哎呦我天哪！
0: 那个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那起亚的一口价的车型呢，从咱们今年开始就是一直在延续啊，所以说我们的全新赛图斯肯定也是一口价的模式。那现在预售阶段呢，咱们有叫66减2000，就是在一口价的前提下给大家有一个上市的前期的一个优惠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啊。如果你的用车时机啊，就是用车时间在11、12月份的话，你可以不交这个99，再等一等。但如果你真的有一台旧车要报废，或者是想置换啊，你的检车呀、保险呀，刚好就是在这个8、9月份、90月份，那现在这个66抵2000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合适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的权益在预售阶段啊，这个时间就截止到本月的25日。如果超过25号啊，你再来找我说富贵，你看我觉得这个预售的活动挺不错的，还想参与，那不好意思，我们这个 APP 就关闭了。所以说你如果想看车的话，你交个66，最后不买呢，这个66还能给你退回去。嗯，这个权益是全国统一的，也不是针对咱们哈尔滨一发电，也不是针对富贵个人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啊，还是想买车的就参与一下我们的预售活动。另外呢，5万多的逸跑，6万多的 K3，包括全新的这个赛图斯啊，新世博拓界，我们全系车型都是一口价。但是听友到店找到富贵啊，这么多年的听友支持我，我肯定不能让你白找我，一定比自然进店啊要更合适，更这个拿到的实惠更多啊。
1: 换手您还给
0: 没毛病，你就说你想要啥啊，只要富贵能做到的肯定让你满意啊。18646049395，18646049395。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现在加微信哈加不动了。
1: 为啥呢？
2: 没人加我呢。那个
1: 王晨有没有人加你？
2: 如果大家、
1: 啊、都这么便宜了还没人加呢。哎呦我
2: 大家现在好像是抖音这时代呢比较火，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 ,KP5599 是我的抖音号，也分享了很多车的视频，如果大家想了解呢关注一下。现在我们50呢也推出好的政策了，叫旧车零元购新车。以前你有宏光迷你 EV 的可以置换缤果，2门4座的现在可以升级成5门5座。电池的容量也升级了，续航也升级了，而且呢还是零元购新车。这个政策呢是我们厂家刚刚推出来的，如果大家有需求呢来先锋路7号。同时呢50呢还有 MPV、 SUV 还有轿车，燃油的、插电的、纯电的都有，价格呢都很亲民，在10万左右。如果有需要的呢打电话3-8-1-9-4-8。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上市的 EJ60 这款车，无论是外观还是它的钢骨架、车身、安全等级都非常高，尤其是外观，咱们九风道的设计，它不光是为了好看啊，真正开起车来那种稳定性非常高，新能源里头不晕车的一款车，大家可以去试驾。139,900的是200的增程续航啊，145,900的是600的纯电续航，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这款车，拉着家人或者同事啊去感受一下。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咱们看看哪个车提车更快。找找小小的补偿或者是礼品啊，15-8463-77-35。
4: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啊，提醒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好朋友要注意我们这条消息了。如果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听友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那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

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蒙娜丽莎以及冠珠等等，他们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的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水管用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这个下午来听陈绮贞的声音，《表面的和平》这样的一首歌，总会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它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呈现出了恋人在失衡的关系当中竭力维持表面和谐，却在自省当中逐渐清醒的状态。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我们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那么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也是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以及桂花等多位天然印记名贵香材，遵循古法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啊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没有办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来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那么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那么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啊，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也是暗香随身，古韵十足的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又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呢，我们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相运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是288元，那么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是8月22号，也就是下周六的下午1点，地点呢是在哈西绘制中心D座的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有限，想要解锁专属东方相遇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预约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首座首串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会听到陶喆《飞机场》的10:30，梁静茹《别人的天长地久》，胡彦斌的《天黑黑》，以及林北北的《难道》等等更多经典。我是经历，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那我们说到了在装修当中啊，一定要多对比，多走走，多看看啊。那么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如何跟紧潮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南国鼎峰装饰的刘经理。

0: 直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去畅聊当下热门的家装趋势，同时带来了专属的装修福利活动，只针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啊。欢迎刘经理。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时节吧，咱现在属于装修两三个月装完，然后再放一放，咱们可能今年的年夜饭就可以在新家里面来吃了。
0: 没错，
1: 那选择装修公司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那装修本来也是一个家里面大项支出，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多比多看。那同样的话也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家的南国鼎峰。那南国鼎峰装饰的话是全国连锁的一个装饰企业，我们起源于广东，是纯属的粤派工艺。那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作为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招商引资项目来到了哈尔滨。当时我们在3年前投资这个南国鼎峰在哈尔滨分公司的时候是投资了5000万。我们现在的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整个这个我们的装饰门店是近7000平的展厅，这个展厅的话是我们公司的自有物业，就是先在这买了一栋楼，然后开始里面装修，才开始要做装修。我们想实实在在的做个好装修，就我们老板自己的讲，就不坑人不骗人，好好把房子装修好。所以至今为止，我们装了这个几千套房子过去之后，南国鼎峰在哈尔滨零差评，没有任何一个装修完的客户会说哪个地方不好。那很多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的装修的理念就很简单，我们每年不图说要装很多很多的客户，不停的忙，我们装到现在就是这个户数非常的有限，每一个工厂的话就只能接8个工地，然后一个月的话基本上在30户之内是我们能完全服务好的。服务好之后，每一个朋友都成为南国鼎峰一个忠实的好朋友，我们才一起来做哈尔滨的市场。那大家如果说关于装修想要了解的话，也说一下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情况。那正常装修的话就两部分嘛，如果您装修要么就是做幸福套餐，就水电木瓦油，其他材料您自己买，但是你得有一个很长的这个时间来陪伴这个工地同步往前走，基本上3个月时间要扔在工地了。那同时的话你要有一个议价的能力。那另外的话有一些朋友就是我们属于比较生活工作都很忙的状态，那就会选择一个套餐的形式。当然这两种形式的话南国鼎峰都是能承接的。那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套餐的形式吧。套餐的话我们的价格就直接告诉您，我们含水电木瓦油，含所有的材料，比如说瓷砖啊、地板啊、木门、马桶、浴室柜、花洒，就里面比较贵的我们橱柜、吊柜、地柜、台面、菜盆、龙头、下水线，整个的话300多个项目全包下来，我们的单平米价格是899元。我们不愿意做那种大包的，就是好像几万几万然后跟你说含多少米，其实不够清晰，我们宁可把这个价格做得很透明，899元一平米，您家价格就是多少平的房子你乘就可以了。比如说咱们如果说是听众你的房子是60平，那60平的话你乘以899,694,大概5万多块钱吧，就是你的装修价格。那同样的话很多的这个听众会在想，那我装下来之后我的材料是不是够好，就是你相信一个在道里去招商引资企业投了5000万的公司的话，我们的展厅就在哈尔滨号称一个小的建材卖场，所有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而且是全国集采，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采购优势。就像你想要喜欢的马可波罗瓷砖呢、蒙娜丽莎呀，全都是在我展厅内，有很多很多款式，几十款任意选，包括箭牌卫浴、九牧卫浴。然后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橱柜的标配是上品宅配的，它也是在全国是上市企业，所以在里面的细节包括工艺你可以到展厅来详细了解，在崂山路的378号。但是在你来之前的话，在节目里面既然听到了，就是到门店去，说实在讲899元谁去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在909听到这个节目之后的话，你能锁定一些我们额外给到909频率的一个算是赠礼吧。所以但是我们的赠礼的话金额比较大，所以只限了10户。如果您是新房装修的话，我们这899乘完之后的装修价可以赠送您家里面的家电套装，比如说海尔的520升冰箱加上55寸的硬电视，海尔的滚筒洗衣机，海尔的60升水器，就4件套的话基本上10000块钱，而且是我们总全线是海尔品牌的。当然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就直接赠送给您，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同步，就正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时间里面，你能够成功报名55758888 55754-8，打电话直接报名成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那个您的这个电话登记下来，然后回头您如果在南国鼎峰装修了，这4个家用电器就是会送给您。当然如果说最后您没装也没有任何损失，我们前期没有什么服务的费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免费给您出方案，这些都是前期的服务。所以这些的话我属于先站下来，回头装不装咱再说，至少把礼品攥在手里。但也有些听众的话会说，我这个电器其实你送的海尔还不错的，但是我们有自己喜欢的品牌，我以后就有其他已经买好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换成我们 定制的衣柜券，因为正常装新房的话，你的衣柜肯定要重新做的，尤其是做的定制产品嘛。那我们会赠送您定制衣柜券10,000元，10,000元赠给您之后的话，您可以完全担心我们所有的，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价格透明化。我们有3个品牌供您来选择，有我们合作的一个

0: 地产的一个叫圣百利，品质很好，它是599一投影的衣柜，还有理想百城699，上品宅配899。我为什么把这三个说在前面，就是明确的告诉您，这一万块钱您可以买多少的衣柜。如果说衣柜花完之后没有用了，你也可以继续买衣柜里的五金，什么抽屉啊、拉手啊，这些都可以来进行用的。所以这一万元的这个衣柜券就实实在在给到您，可以直接来购买了。那同样的话，如果是老房翻新的用户，记得都是899，不分新老房。报名热线也是一样的，5575-8888，5575-48。但老房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刚需项目是我们新房没有的，所以我们调整了礼品项。那比起电器和衣柜的话，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您能选择礼品三，就是第一个是全屋的拆除，不管您多少平，我们都给您免费拆除，而且包含垃圾、下楼和外运的一条龙送给您。现在其实最贵的就是人工了。那拆除之后的话，我们有言在先的一点，就是我们承重结构是不拆除的，因为很多业主会觉得我想拆个阳台的配重垛啊，想拆个承重墙开个洞啊，这些都是不能拆的，这个是违法行为。那其他的以前老旧的装修啊，包括家里面这个怎么讲肩并墙，就是那种小包墙都是可以拆的。那第二个送您的是铝塑铝窗户10平米，那窗户的话要看自己家情况，如果你需要换呢，我们就给您更换。如果说家里面暖气啊、地热呀、需要更换，也都可以赠送给您。这是看实际情况。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窗子刚换两三年，挺好的，不用换，那这个钱是可以抵装修款的，或者是你给它兑换成其他的电器都可以。这是我们这整个集团成立这么多年，第一次把礼品调整的这么灵活又人性化。不管是电器礼包定制，还是我们的一个老房三件套，都是根据实际情况给到您的。那这个三件的话，是只有每一次节目是10个名额给到咱们909听众，就此时去直播的节目，您可以正好听到了，一定记得在这个节目里面打电话5575-8888，5575-8888。打完电话之后的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把这个名额登记下来，就当您在南沟顶峰装修的时候，这些礼品会直接写到您的合同里面，以避免后线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打电话占线的话，可以多打几遍5575-8888。但打完电话之后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您挑一个比较休闲的时间，周末一家人来南沟顶峰转一转。因为装修的话，其实你要多看的一个7000平的展厅，还有我们本个所有的设计团队，一定会给您很多关于装修的新的想法。设计完了，方案出来了，您再决定要不要在南沟顶峰装修就赶趟。一旦您选择装修了，那这10000多块钱礼品咱就算是拿下了，即便不装修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先报名5575-8888，5575-48，打完之后的话到门店来。那同样的话，我们也会有人给您回电话，是一对一的来根据咱家的情况来进行一一的分解。但是承诺在前，我们不会无条件是没完没了给您打电话您骚扰，这个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想找一个大型的装修公司，能找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这个套餐的情况，899元可以来联系一下南沟顶峰。我们的门店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在电话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一定记得打电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它能锁定的是10000元礼品，因为我们集团管控的还比较严，那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所以这个时间的话5575-8888，5575-8888。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零增效协议、安全协议、环保协议，都是在我们合同里面具体细节会有详细的阐述。那具体内容咱们门店再聊。现在的话就这件事，5575-8888，5575-8888。
1: 嗯，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想要装修的小伙伴们啊，那么南国顶峰正在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活动，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电话就有超级福利任你来选。报名电话是0451-5575-8888，5575-8888，5575-8888。那么如果您对装修有任何的疑问想法，都可以在每天的同一时段锁定我们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收音机前909的好伙伴们，如果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欧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么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那么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刚刚的一首歌，梁静茹啊，好像今天所有的歌曲都是能够让我们80、90后跟着一起大声哼唱的。那么刚刚的一首歌是陶喆《飞机场的7:30》，马上可以跟着哼唱的歌曲就是梁静茹《别人的天长地久》。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

0: 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那么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它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我们的手作啊，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以及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印记名贵的香材，遵循古法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克制的指尖匠心。我们呢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那么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又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呢还将适配摄影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相遇文化解读等等。那么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是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是8月22号，也就是星期六的下午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那么想要解锁专属东方相遇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我们可以加微信来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首座首串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我想我们在一整年当中总是要抽出几天的时间去放空的，那么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也总因为时间有限吧未能成行。其实你会发现出国不一定需要半个月十天的时间，我们用四天的时间也能够完成。那么在这个暑期不妨跟着我们去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呢，这一次就和我们909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了。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那么在这里你是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也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它击沉了十多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的。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直接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的是高铁啊，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我们909的行程呢，每一个团队只招20个人，不会超过20个人的精致小团啊，这个您可以放心。那么能够享受属于自己的这份静心之旅吧。另外呢，我们在整个餐标上也为大家升级了两餐。第一天呢，为大家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第二天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啊，真的是非常尽兴了。那么在整个行当中是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的，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了，因为之前的行程都已经爆满了，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成人美味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那么整个行程也是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会立减200元，位置有限，抓紧时间来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郁可唯的《时光正好》，光听这样的一首歌名就会让我们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的确，它也承载了很多人关于青春情感的记忆。今天我们共同来回顾。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了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嗨菜下班，万岁。咱们姐俩真浪漫，没有空调吹电风扇。
1: 不要姐俩姐俩的，同龄人老装什么小呢？
0: 啊，怎么的？假如你
1: 马斌哥哥，
0: 嗯，哎呀妈，你叫哥的，这么恶心。
1: 是不是你也受不了吗？
0: 我感觉我岁数，
1: 所以你说姐俩时候，我也相当难受。
0: 不是不是，你叫那个一，我也听过别人叫哥哥，马斌哥哥。你看人家个亚冬会的时候，那些林和斌哥，哎呀妈，叫的我那个哎，就那种心旷神，你叫好像卖冰棍的。
1: 所以你叫我姐姐，我也没有那种小鲜肉叫姐姐的感觉。嗯，
0: 姐姐呢？我要找我姐姐去。

0: 哎，你以后你就装白素贞。
1: 嗯，
2: 那你演法海啊。
1: 哎呀，就我们两个就快乐，是不是啊？哈，就感觉就是。
2: 我觉得反正没啥区别，你可能觉得特别快乐。
1: 哎，你就跟那个就是抖音上就最招个那种、
2: 啊，
1: 你知道吗？
2: 嗯。
1: 你跟你妈说，今天菜炒的咸了。妈，今天菜炒的咸了。那个，你说呢？我觉得还行。
2: 我觉得还行。
1: 你就是我告诉你吧，
2: 哎呀妈呀，
1: 我把你看的就是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透透，真的。
2: 没有啊，就是我真觉得还行啊。
1: 那没有我呢？
2: 就也还行啊，当然就是行与行之间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什么的。
1: 今天话题不说了，来掰一掰怎么行？哎，我爱听这个。哎，说实话，今天的话题挺有意思的啊，
2: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特别好参与。
2: 我一看，这不就是你昨天的真实写照吗？
1: 我昨天我家也没停水停电呢。
2: 那是谁？啊，他家停水停电，
1: 那我也不知道
2: 前天吧。
1: 对，他肯定是有经历的，
2: 啊、
1: 人悲、
2: 啊，
1: 要不人悲惨的
2: 时候。你俩之间通话了？
1: 我俩没通话。
2: 因为有一天是昨天前天，我问他一个什么事儿，他说：“呀姐，我家昨天停电。”
1: 我家前两天那时候停了我一次电，但是在下午，然后就是一直到我下节目回去都没来啊、
2: 嗯。
1: 有一次是完稿是第二天早上、
2: 嗯、
1: 啊，那天木木让我干嘛来？我说干不了，我说我家电脑都开不开，没电。然、后就有一次，但是那天晚上我是点的外卖没送吃的。手机还是有那个，
2: 还好你还有点流量和有点电，是吧？
1: 还有充电宝，我就哎、你知道在你停电停水的时候，你要没电，你要没手机，你这个就像啥，你这个就有点像关禁闭了。但你要手机充电宝是满着的，你的底气就特别足，因为你知道至少今夜你不会孤独，不会寂寞，不会冷。
2: 那今天这话题也没啥那啥，那基本上就是玩手机了，要么就出去溜达。
1: 人家今天跟菜有关，上哪玩手机去？
2: 啊，今天不是聊就没手机、没电、没水、没电，你家干啥吗？
1: 今天聊的是，如果今天停水停电，你又不想点外卖，你都做啥吃的？哎呦我的妈呀！
2: 嗯，那我是看差了。
1: 来吧，说一下那个俄罗斯行程，咱就唠到一句
2: 啊、嗯，
1: 最后一次了，那也是马上，你看8月15号了，马上要进入到什么呢？暑期末尾了，
2: 嗯、
1: 还没有去俄罗斯的，我告诉你，原来啊，真的是木木去那次吧，我感受到就是他给我的回馈，
2: 他是坐大巴，稍稍有一点点，就车程稍微长一点
1: 长了一点，
2: 嗯、
1: 但是叶薇这次回来之后给我的反馈，我俩那天唠好久嘛，他说。
2: 嗯
1: 真的好玩，别看3晚4天、
2: 嗯、
1: 啤酒真的好喝，因为行程特别轻松、
2: 嗯、
1: 每天逛一逛景点走一走看一看呢，海边也非常美、
2: 嗯、
1: 然后关键是他你看哎，今天其实还有点闷你看不见、他说白天他们早上9点钟出发的时候、
2: 嗯、
1: 都要穿一个厚外套、
2: 嗯、
1: 就至少是个小不是棉袄、嗯、就小厚外套、
2: 嗯、
1: 然后呢中午的时候
2: 凉爽是肯定的
1: 凉爽早晚特别凉爽特别舒服、
2: 嗯、
1: 哎，这就是高纬度地区带来的什么呢夏日它就是凉快那种风都会不一样所以他说这个行程非常好关键是呢他觉得让别的团队羡慕是啥、
2: 嗯、
1: 就是帝王蟹一人一只他们到那个餐厅去就是其实是团里边一人给的一只帝王蟹但其他的客人就可能舍不得的眼嘴巴哈的就点一只尝一尝、
2: 啊、
1: 但咱们是一人一只据说连团里的孩子都有
2: 是
1: 就是每一人一只帝王蟹、
2: 嗯、
1: 而且帝王蟹特别的大、
2: 嗯、
1: 所以整个909的海参崴行程非常成功现在8月份本来有4个团但是我们临时又加了2个团都爆满了现在就剩下8月22号的了、
2: 嗯、
1: 现在就剩几个机位几个这个位置就满了行程我们是哈尔滨起止啊不是随分和起止、
2: 嗯、
1: 大家不要看其他平台没有可比性你看仔细看那一行小字儿、
2: 嗯、
1: 整个费用是随分和起止就也就是哈尔滨到随分和的高铁票来回是不管你的而我们909电台行程是哈尔滨来回高铁票全包含啊
2: 嗯
1: 添加微信吧不啰嗦了13244602879再不报今年暑期什么团都没有了13244602879 13244602879你想短途花钱少带孩子想避暑就报这个行程13244602879进入今天的海草有的聊，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
5: 海三有的聊。
1: 今天的话题呢，我觉得是特别，就每个人可能现在啊，由于咱们这个小区啊、物业啥的，
2: 嗯、
1: 就是。哎呀，就都比较怎么呢？就是都比较的现代化啊、
2: 嗯，
1: 就你很少能遇到好几天停电停水。我小时候，你看家里都被落，就经常停电停水。
2: 嗯
1: 要不就哪儿就跳闸了，
2: 对
1: 不对？
2: 小的时候，咱们那时候我家还有一种东西叫应急灯。
1: 应急灯，对，就是那时候都备个蜡，就点个蜡，快，因为做饭都耽误啥。
2: 嗯。
1: 但是现在不用了，为啥？那已经很高档了，已经很科技化、智能化了。但是也有难免什么呢？就是你家停水停电的时候，
2: 嗯，
1: 这种双停其实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是不是？
2: 嗯、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一说，
2: 这种情况也很少见。
1: 对、
2: 嗯，
1: 当你家突然停电又停水的时候，你都会干什么打发时间？或者是你如果今天停电，比如说今晚你家就没电。

0: 没水，你又不想点外卖，你都想做啥吃的？我觉得这个就是
1: 还不能点外卖呀，
0: 你肯定不能点。
1: 那咋可能能做吃的没水啊？
0: 过水面条的呀，
1: 那你也得有水煮啊。
0: 你家不也是哈。嗯
1: 啊，
0: 那我
1: 你还不要点外卖，你是多死？没水没电，你还不要点外卖，你多死？
0: 那就你的果缤纷，
1: 你真是熊猫吃那啥，你到家了，你太损了。
0: 熊猫蒸食多损，
1: 反正就是这意思吧。
0: 所以漫漫长夜无心睡眠，你看越停电越停水的话，你会反现生活寂寞，因为你没有什么营生。
1: 要我，我给你个最好答案，我出去逛街去啊，找个有水有电有吃有喝有玩有乐的地方，我去，不开心吗？
0: 所以今天的话题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就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就叫什么呢？给你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假如说你家现在就今晚停水停电了啊，你怎么打发着今晚的时光？
1: 没错，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口加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
0: 连听三首歌，我们回来。
1: 那行，这连听三首歌时间，就会有无数个领导给你打电话来了。
0: 慢慢，打电话干啥呀？
1: 怎么放歌？一直放歌呢？
0: 休闲时刻嘛，就停水停电。
1: 休闲时刻来一个，这是什么广告？

0: 你说这个要没水没电，还外面下着雨，出都出不去，死局！我跟你说，
1: 下雨。
0: 哎，比如说你外停水停电，外面下着雨，
1: 你干啥呀？今天咱们那咱不然就话题变成世界末日，咱们该怎么办？
0: 不是，我就说这万一要是下着雨，
1: 能出去啊？我刚才不说了我要出去吗？老河马说先把我之前买的高达拼了。
0: 你没电，你拿啥拼呢？你大晚上下班五六点钟家里没电，你拿啥拼高达？我想问，你
1: 不得拿啥拼？拿手拼呢？
0: 你没拼过高达吧？那个小零件都那样，你能玩？
1: 就现在这个天能看见啊。
0: 我指的是停水。
1: 你下班几点？人下班几点呢？
0: 那、就是、
1: 人家万一五点已经到家了呢，是可以拼的。
0: 拼不了，没电就按，拼不了，连拼图都拼不了。像我这种眼神就不太好使，真是。六点半下班就一
1: 片漆黑。那你想让人干啥？啥也别干呗，就
0: 是
1: 没水没电。
0: 我告诉你，
1: 人家就要拼高达，怎么了？他说如果还是没来电的话，
0: 对，
1: 我就拿我家的胆子把家里的浮灰掸一掸。要是还不来电的话，我就跟媳妇出去溜达溜达。要是
0: 还不来
1: 电的
0: 话，
1: 那就只能回家睡觉了。
0: 对呀、
1: 那咋？你今天的正确答案是回家睡觉呗？
0: 不是，如果比如说我下节目六点半没水没电、，OK， 可冰箱里可用的小零嘴整点，要不就，哎，就是
1: 就啥？
0: 我觉得我是觉得啊、我们家里边会有这个，就是移动纯净水，就是可以用洗个菜的。
1: 啊、就家里吧，基本上都
0: 存点那个水，
1: 小存水。
0: 我可以比如说煮个方便面，肯定是够用的。
1: 煮个面是。
0: 实在不行，我蒸个鸡蛋糕。家里边那个盐鸡蛋肯定是有的吧，对吧？
1: 嗯、
0: 煮个鸡蛋糕一吃完事儿、
1: 嗯，
0: 然后开始什么呢？开始各屋巡查打扫卫生。
1: 那看都看不见，你怎么打扫卫生啊？用你的话说。
0: 能擦就擦，能擦就擦擦呗。对，如果打扫不了卫生，往炕上一摊，直到把手机全部整没电。
1: 那你这就是你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把手机整没电。要我的话，我往炕上一摊，我肯定先不能随便玩手机了。我得保证我的手机有电，人能找着我。我不可能把我这玩没电完嘎睡觉，我一定是保留它到明天早上上单位之前有电，让所有人能找着
0: 我。那你这一宿就过得非常痛苦
1: 啊！对呀、啊，那我也不能说我把它干没电了，然后谁也找不着我了，咋整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心里头内心，其实有些时候内心当中是希望别人找不着你的，但是往往人是这样的，就当你别人，你当你觉得没人找我的时候，很多人找你了；当你觉得每天你都开着手机24小时3/24的时候，你发现压根没有人找你。
1: 对呀、
0: 就是，
1: 所以说你得保持能你的手机有电呢。
0: 我们家永远，都是备着一个完好无损、顶级电量的没人用的充电宝，四个格那种满的，就是以备谁要拿走就给他一个。要不就是备着这种，要是真的停电了，家里手机离不开嘛，你就是可以用着它，绝对是。
1: 你这么一说，我应该提醒。
0: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只有2万毫安的充电宝，因为它太沉。
1: 我家有一个特别大的，
0: 它就是放在家
1: 的那种，
0: 它就是放在家里边临时备用充电用的，就当你停电、停电。
1: 提醒我了，我回家让老头把它充上电去。
0: 李凯说：“我也不会打游戏，没网手机还就是那个没网手机还掉电，打一半黑屏，能保证别出伤来，啥意思？就打游戏呗。”他说孙浩说我不会刷时间长时间刷短视频，舍不得手机的电量、
1: 啊、
0: 要省着来联系外界世界。周家说的这个说我不会，
1: 他就跟我说的一样啊，你得省下来，万一谁找你呢？
0: 他说一定少喝水，因为多喝水就多上厕所，厕所没法冲，这一点就非常难办啊，纯的水还要喝，舍不来再冲厕所。尤其是啊，对，我们家有这种情况，就停水两天吧，然后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咋喝东西，然后那个就如果那什么的话，就是哎，就憋不住了，然后再去厕所，然后呢，完最后把那个盖子就扣上，完了就告诉厕所。
1: 哎呀，咱今天就是聊点，咱就是出去嘛，像我说的。
0: 你上哪儿去？你家里头，你出去上哪儿？你上厕所跑，肯定是这样。
1: 我出去上，我上饭店有没有厕所？
0: 不是，
1: 我出去上商场有没有厕所？
0: 不是，你在家，你每次就是在家有那啥，你就
1: 去、啊、不是我说的是，就是说一旦没，所以我说我在外边待着呀，我随时随地，我蹭网、蹭电、蹭空调。然后我还蹭厕所，
0: 但是对于不是每个
1: 晚上九点商场
0: 一
1: 关，赶紧回家。
0: 现在有些像咱们这种，比如说六点半下班了，他就不愿意上商场了，就因为啥？因为买不了啥，逛逛，然后九点了，还挺累的，就喜欢回家待着。
1: 我没电吗？
0: 没电，手机。
1: 哎，我估计那时候小区会非常热闹，因为没电，所有人都下来溜达来了，都在院里待着了。
0: 你看马强，他说我会跟别人玩会儿游戏吧。然后呢，就是反正也是挺无聊的，直到觉得玩差不多了。他说前一段时间家里就停电来着，外面无比闷热，还不愿在院子里坐更热。然后呢，就做一身汗太煎熬，回家躺着。其实有的时候躺着吧， 不耗费精气神，然后呢看看手机，一觉醒来，有时候我就这样，六点半下班的时候，然后吃点饭，七点多快八点，然后躺床上困意来袭，你发现这手机就撂到旁边了，你睁眼睛凌晨三点了，这一宿过来了，天都亮了，
1: 八点多你就睡了。
0: 嗯，我完了，这就是曾经有一段
1: 时间，这是老年的生物钟了。
0: 这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焦虑，跟其他人分享，就是我就是犯了一阵那个毛病，至少半年，就是六点到九点，饭都吃不下去，困的，睡得特别，哎，那个睡眠质量特别好，但一觉醒来一点、两点，然后这两点到八点是睡不着的，你就是。就是
1: 后来好了，
0: 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也就，反正就那一段时间，他们说这个是一种焦虑症的一种症状，就轻度焦虑，你得吃一点药就可以恢复过来。就如果大家像我一样，就是回家就困，但睡眠质量特别好，你就这觉老香了，但是很短，一觉醒来发现十二点多、一点多，然后一点到天亮完全睡不着，这就是典型焦虑症的一种症状，基础症状。要不是中重度的，就这种需要可以神经调节就
1: 行了。马大夫，别分享那啥了。那个你是怎么调整过来的呢？
0: 吃一种药
1: 啊。你还吃药了呢？
0: 但这个药必须得精神。
1: 但我觉得你要是回家就找点事干，别让自己睡，他可能就是晚一点睡你就睡着了。
0: 你真不知道那困就上来了，你任何的动力和主观能动性就没有。
1: 行，咱今天话题聊的就是没电了你都干啥在家。
0: 我发现你现在嘴怎么不耐烦呢？啊，有木木在就耐烦，就说我在就
1: 不耐烦。不是，因为我感觉咱说来说去就是睡觉。
0: 这叫访谈节目，这咱俩唠嗑嘛。
1: 那我没有听到更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睡觉和刷手机。
0: 那你得怪木木，啥出啥破话题
1: 啊？他出的确实不好，我跟你说提出批评
0: 是不是？
1: 我就觉得今儿话题不好，我以为你出的呢。我主要气儿在这儿呢。
0: 周五你说是不是？完了自己天天那个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说，
1: 咱们今天话题就是吐槽不在的这位男主持人，今儿这话题是怎么长的？
0: 特别过分，为了。
1: 我以为你编的呢，
0: 敷衍。
1: 你知道为啥我的气儿了吧？我的气儿就是这话题有什么可唠的。
0: 我周三、周四话题，往往我就回看了整个一年的周一的话题的点击率和周三、周四话题点击率明显高于周二和周五。
1: 提醒他稿子的那什么编辑能力要加强。
0: 这孩子，我跟你说，就是咱俩就像爹妈似的，他就不出溜他都难受。我跟你说，这真是。16:30，
1: 咱们的话题就是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不在，两个人怎么在背后屈居他。
0: 这孩子好，我跟你说，哎，咱俩，
1: 哎，这个话题好，
0: 我跟你说，咱俩是绝对有资格用这孩子来评价他。
1: 来吧，那个还有这孩子好就好在哪儿啊？
0: 嗯，
1: 这点儿
0: 溜得快，
1: 不是这点儿，要是我不提醒啊，
0: 嗯啊，对，
1: 咱们就是说能唠到明天早上去。
0: 说还说啥？你说吧。
1: 嗯，那我们可以来说说我们的这个哈冰秀的演出，这个周末。不也好，
0: 哎呀，我那天发现了好像20多号就结束了。我们来说一场非常震撼的演出啊。
1: 嗯，
0: 现在只有在哈尔滨能看得到。那还在纠结这个八月份去哪玩吗？晚上哎，有一个地方，你家要停水停电了，你可以上这儿看一场秀嘛，是不是？
1: 嗯，
0: 那现在就是火爆全网刷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一个演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这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夏日的这个闷热啊，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也能看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氛围感直接拉满。它是由多国顶尖运动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全场炸裂，而且呢顶级舞美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随时走下舞台与你近距离互动，那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上台共舞。总之，这个表演很有互动性，很有意思，而且呢，这个氛围感也是体验感也直接拉满。现在呢，每天就演一场，晚上7:30，每天晚上7:30只演一场，票很难买的。现在票呢分三档，98、168、298，一人可以购多张。如果你现在是嗨三粉丝，正在听我们节目，添加我们的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购票。那买两张以上是有惊喜的。
1: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想要购票的话，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244602879，13244602879。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七夕快要到了，七夕呢也是一个大家这个奔赴。
0: 其实七夕啊，它其实是一个
1: 浪漫，
0: 就是现在
1: 传统中国传统的爱情的这么一个节日。
0: 对，你呢，就是有心一点的过，
1: 亲情、友情、爱情，其实良缘嘛。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在七夕期间909给大家打造的一个制香，就是定制香珠手串的这么一个活动，是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你可以邀请你心爱的他 或者是但是呢你也想在现场遇到一些，对吧，也许会成为这个另一半的他，你也可以带着你的好闺蜜，总之呢是一次这个我们说非遗传承记忆的这么一次手作啊。那这个活动呢也是仪式感满满的，因为你会全程自己手工严选沉香檀香包括玫瑰桂花等多种天然的名贵的香材进行一个古方的配比，做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香珠。所以说想要报名这次活动呢，我们的单人钱价格是288元，如果你是约上你的小伙伴呢、另一半啊，520元两个人，浪漫又划算。这个正常的市场价格做一个单人的大概就是400-500块钱。
0: 问了，所以说问了一下这个咱们这次活动那什么，就是平时它的
1: 单人价格就是400-500，
0: 599一个。
1: 对，所以说我们这次呢288一个人，两个人是520啊，取一个特别好的寓意。所以说想要报名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这个活动的名额有限，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层的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啊，大家可以去解锁专属于你的东方香韵的这样一次邂逅啊。
0: 没错，这一个很有意义的啊，包括
1: 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对，
0: 13244602879备注香，13244602879备注香，就是那个
1: 香味的香，
0: 香水的香都行，你就说就是香就行啊，就一个字。
1: Okay.

0: 这个末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的气运上跟他年轻的时候那种，性感的路线有的完全不一样。他呢，略在沉稳当中又迸发出了很多，就现在女人能够迸发出的魅力。他慵懒的歌声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在舞台上的表现，
1: 每一个人
0: 能征服所有的人。
1: 就像你现在的你，跟当年跳那个就是喷着白色头发跳舞的那个你，也不是一个你了。这就是人在不同年龄段你自己释放出来的
0: 对魅力
1: 变化，
0: 就是和魅力吧，就是每个层次每一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这个美丽。但是我们要把这种美丽记下来，真是非常的难得。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拍照的这个环节，就
1: 我今天给我闺蜜看了一下我的照片
0: 啊，对，
1: 她说啥时候来呀，我约一个。
0: 我妈都看了你的照片，因为我不也发给我妈了嘛，然后我妈说
1: 我妈还看着我的照片啊，
0: 咱那个对、啊、就你这一天这
1: 哎呦，我寻思你妈上哪看着我的照片、啊、
0: 咱不有个样本照吗？那样本照都发朋友圈了吗？
1: 啊
0: 咱不
1: 啊那个里面，
0: 对，我妈说这个月，他说咱们仨月月照的是你照的是最好的，因为你比较难照，对对对，
1: 底子好呀，
0: 对对对，
1: 没办法。
0: 然后说我说完了，我妈说这摄影师得费老多心思了吧？我说我摄影师不用费特别多的心思，你看他就摆了几个动作，然后他又就是打了几个非常有魅力的光，我们的整个脸部的线条就呈现出来，完全不用靠修片。我说你看我们这个样板照几乎都没有，我们就是他没有怎么太修，有的是直接把那个原图给我们的时候就很满意了。所以这就是照片拍出来的魅力。为什么摄影师有时候咔哧一张就要好几万给明星拍？因为他绝对能知道，第一眼就知道你是什么骨相，哪个面最好看，他都不用修图就能拍出满意的照片
1: 了。那你说吧，都说到这儿了。
0: 就是我们这次呢有一个叫做什么的肖像快闪照，在哈尔滨马上要启动，这个在北上广深非常受到年轻人们的喜欢，就预约都约不上。因为什么？拍就是给拍照的团队非常厉害，是国内的就亚太新影，就新进摄影师，
1: 亚太新锐的，
0: 对，他们组成了一个拍摄团队，妆造摄影拍摄包括搭布景都非常的专业。原来是给明星拍的，拍咔这几张都
1: 有。他现在就是一个全国的快闪活动，让全国各个地方的年轻人有机会去感受一下这种拍摄的手法，
0: 对，但是
1: 然后呢简洁快速，
0: 但是
1: 效率高。
0: 你花的价钱是体验的价钱，因为299元你能有两张精修片，
1: 两张妆造，两个妆造，两个精修，
0: 对，
1: 然后外加一次色彩的测试，
0: 对啊。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好不好你自己感受一下。我相信有的是你看了两张你修
1: 两张，虽然不多，但是如果很好的话、
0: 哎、
1: 足以。
0: 人生当中有一张满意照片都足以了，有人咔着好几千块钱的发现一张也用不了，就觉得不满意，但还没有苦说不出。所以你就感受一下，现在呢是第一批。

0: 第一，我们约100个女孩啊，100个女孩在我们这儿预约就可以享受到299块钱两张妆造，两张精修。添加微信来报名，13244602879，女孩们备注拍照，13244602879，女孩们备注拍照。我们8月中旬就要落地哈尔滨了。
1: 嗯，好的。
0: 哎妈，看大家留言吧，
1: 看看
0: 这种，反你们真是，就真是哈，就是人这真是，就是
1: 我看好几个呀，我看到那个谁说，简简单单说去健身房啊。有水有电有空调吹啊，这跟我逛街是一个道理。还有后说我会打开收音机，之后疯狂给919打电话，
0: 你说
1: 要求嗨三拨到来电为止。
0: 你说对了，家里
1: 啊，要求我们拨到来电为止。
0: 要那个什么，那不是这个价码的。还有就是，小时候真是这样的，家里总停电的时候，
1: 听收音机啊。
0: 我二叔就把那个半导体，他是常年打半导体的，他是常年开着半导体，但是停电的时候发现半导体就是收音机就格外的。就是有用，因为它在黑暗当中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心灵的
1: 慰
0: 藉。对，就是你听过广播就睡着了，就像旁边讲故事的。哎，那时候广播哈，我那时候听什么呢？就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就是说实话还挺好听的，就是他晚上停电应该是9:00要睡觉的时候，他啪给你出了一个养生节目。我告诉你喝什么茶呀，哎，晚上听什么东西啊，哎，
1: 从小你就耳濡目染，
0: 他就慢条斯理的跟你讲，就讲的那个质量非常高。
1: 对啊，
0: 啊，就非常好听。广播确实是在黑暗当中给你带来一束光的，啊，但是我还有看到好几个呢。张强说我会拿出我的手电，去喂喂流浪猫，哎
1: 啊
0: 啊，他说对，出去出去。然后呢，苏苏说打开手机里一直舍不得删的离线在线播客，戴上耳机听悬疑故事，也没有短视频碎片化的轰炸。他说这种还是挺治愈的，
1: 也是在听。 对，
0: 对，
1: 很多时候可能没电的时候，
0: 哎呀，
1: 一些人们就会选择不用看的，喜欢用听的。
0: 哎呀妈，这玩意儿你要不说，沉默你要不说，我都不拿出来，都忘了。他说
2: MP3
0: 停电不是，他说停电的时候就点上一根沉香静静心，哎，泡一杯茶，如果可以的话，点上一根香，那个香的味道是很助眠的。
1: 那我建议你，
0: 哎，我当年，
1: 哎，我跟你说，你
0: 那我那年买那么多那个沉香在那个越南
1: 买一根香，
0: 对，点一根香，就是不是那个
1: 芽庄吧？
0: 越南
1: 对啊，芽庄点上一根香，然后再沏上一杯茶，我再给你放上一个古琴的音乐，就我这里现在这些，就老好了。
0: 我不喜欢听古琴，我喜欢听点故事，就是人生感悟什么的。就那个时候我，
1: 那你还是不
0: 行，哎，我在蜻蜓 FM 当中买花了，你看那时候2017年我能花200块钱买200期这个人的就是播客节目，我觉得我对他已经是莫大的支持，因为他觉得讲得很好。所以这种时候就是人只有在停电的时候，谢绝了一切科技给你带来的方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东西难得的一次像静心一样就能沉下来，
1: 听着不睡啊，
0: 就
1: 有好多东西你会发现听着就容易困，
0: 哎，说明他讲的不好。我听那谁都就买了200块钱那个，一期期你都不带停的，他配乐配的也好。
1: 他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反复听吗？
0: 你就这个节目就属于你的，就等于把这个东西买下来了。
1: 那你都钱你都花了，你这样你我给你5块钱我听听，
0: 全给你。他那个讲的他讲水浒三国红楼梦，讲那个讲的特别好，他是用人物来体现这个人物在现代，你的比如说在现代公司，
1: 哎，你说这个我也听过，
0: 对对对，
1: 我听过，
0: 对，
1: 花钱吗？
0: 200，
1: 难道我也买了吗？我也听过这个，我知道
0: 我买了两个人的呢。
1: 你说的这个我听过，
0: 对，虽然这两个人现在都不能说，但是确实我买了当年他听的这个就特别好。你还有会员吗，蜻蜓？
1: 我有会员呢，那只要有会员就行啊。
0: 那不行，你得会员可以，你得在会员基础上你买可以享受会员价格。你要是素人的话就没那么便宜。
1: 我肯定是会员。
0: 对，我当时是会员。
1: 您的会员已过期？
0: 肯定过期。
1: 已过期1353天。
0: 我跟你说，
1: 那是多少年呢？
0: 五年，至少
1: 五年，没有
0: 五年，
1: 四年，4, 3, 4, 12，四年多了。
0: 你作为广播人，你在连蜻蜓 FM 都不充会员，你太不合格了，太不像话了。
1: 我咋的呀？我广播人，我为啥就得充蜻蜓啊？
0: 像我们的时刻都关注一下咱们节目的排行榜，在全国在线范围、可听人数、主动点击量、后台管理、节目运营，这都是需要实时用会员去看的。
1: 那你说吧，
0: 咱们目前啊。在蜻蜓榜上回听榜嗨三下巴万岁排名第5，本周提升一位。哎呀，那个行啊，就跟大家说说吧。 在你家没水没电的时候，
1: 嗯，
0: 你下班发现你家停水停电。

0: 你此时怎么打发你这夜晚的时光？
1: 对，你有什么想法？哎，刚才不是说还要做好吃，做什么吃的吗？到底今天话题是啥呀？
0: 其实就是打发时光。那就要
1: 对
0: 我，
1: 呀，你看，所以你刚才说那话题，我看着这个才是正解
0: 其实我跟你说哈，他这个话题还不如说吃点吃的。你如果你家没水冰店，你出去找点夜不点啥吃的，比你这打发晨光，我跟你说要好受多了。要我回家就旱床
1: 那
0: 上
1: 你倒
0: 躺
1: 跟
0: 着，
1: 他说，让他改呀。
0: 我跟他说。
1: 你得跟他说呀。
0: 我跟他说，要是有用的话，我早跟他说了。人家说那这话题，我觉得挺好的呀。人家说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我那个，
1: 哎，这个没事，咱俩拉麦说，这个
0: 是不
1: 没有必
0: 是？
1: 要在节目当中说。来，我们听首歌，听歌之前是不是还得把我们
0: 都
1: 的
0: 说
1: 今
0: 完
1: 天
0: 了，
1: 官方商城好物跟大家说一下呀？今天官方商城是，
0: 还是昨天的小口红
1: 哦，
0: 套装？
1: 还有啊，那这很难得了。
0: 迪奥。
1: 那迪奥的一个口红的小样套装吧，算是也不算小样了，每一个也是小小一支口红，然后五款，一共是五款吧，颜色应该是都
0: 对，
1: 是比较流行的色号，哎。
0: 是的，它是这样的啊，这个今天最后一天了，那很少这个迪奥的口红小样五支装，像什么999啊、720啊、840啊，这些都不是死亡芭比系列，全部都是目前迪奥
1: 火
0: 的
1: 的
0: 特别
1: 流
0: 畅
1: 行
0: 销的
1: 色，
0: 款，像有的你要正装你都根本买不到，就经常断货，尤其在七夕期间，这种小口红啊经常断货，
1: 999不用说了，
0: 对。
1: 720是豆沙的，777是赤橘的，红色当中的偏橘一点
0: 这次
1: 的，
0: 一次给你配齐，虽然每个
1: 枫
0: 只有
1: 叶的，
0: 1.5克，但是足够用了。女生没有口红没有完全用完的时候，其实
1: 对，
0: 都是
1: 要的
0: 一，
1: 就是这种又小巧，颜色又多。我今天想涂哪一个，我就涂哪一
0: 对，
1: 个。
0: 而且1.5克每支啊，那非常漂亮。迪奥的限量版的口红小样礼盒，五支装，今天到手价格199，
1: 199，
0: 对，合起来一个才40块钱
1: 我
0: 啊，就
1: 天，
0: 非常便宜
1: 太
0: 啊。
1: 便宜了。
0: 包邮到您家，迪奥的口红限量版，四号全部都是当地畅销款啊，现在的畅销款，
1: 就现在都流行的，
0: 幺
1: 而
0: 九
1: 且
0: 九。
1: 马上秋天了，就能用上，就是我说的刚才说的豆沙
0: 我
1: 啦，
0: 告诉
1: 或
0: 你，
1: 者是玫瑰，或者是砖红的这种。
0: 太多女孩，我身边就有好多愿意在，比如说机场免税店就买这种，发现家里边一堆这个品牌，她完全不用，就是为了打开看，像手办一样，她都不用。
1: 或者说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颜色都适合你。当你买一支的时候，你发现颜色又不适合的时候，这支就相当于浪费掉了。而
0: 对
1: 你买
0: 呀，
1: 了五支，总有那么两三支是适合你的，那这个时候199元的价格就非常合适了。
0: 没错。
1: 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199元迪奥的五款颜色。
0: 今天最后一天啊，就没有货了。那今天最后一天，199，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字样就可以了。第一个链接就是赶紧抢啊！
1: 好嘞。

0: 16:54。说到今天话题，我觉得，肯定都有这种情况啊。但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尽可能的想出了自己觉得在这种特殊时刻的办法。
1: 丽说：“去上班啊，去上班。”
0: 哎，我跟你说，真要是停水停电，假如说哈，
1: 在单位挺好
0: 的，我可以来台咱台里头有空调，
1: 有
0: 电脑，
1: 有水
0: ，顺便
1: 有电，
0: 收拾个内务，完再回家睡觉，是不是？就比如说90点钟待到90点钟，哎，听听歌，然后看看电脑，也能度过一个非常好的。
1: 所以这么看，有单位挺好呀。
0: 哎呀妈呀！你知不知道咱们好多的哥哥姐姐？
1: 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家真是停水停电，且长时间，你最起码中午晚上还能混顿饭吃呢。
0: 可不咋的。
1: 哎妈呀！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0: 你订的东西忘取了，对不对？我今天看你在群里头叭叭搁这说大馒头忘取了吧？
1: 哎，我就发现一秒撤回，你都看着了。
0: 哎呀，我是干哈的？你知不知道我那个手机有一个功能
1: 啊？
0: 就是我设置了关键群字数功能。
1: 嗯。
0: 就是你删除都没有用。就比如说你往群里发了，我那个群会自动说，什么什么什么群，星月发了什么内容，什么？
1: 你为啥要这样？
0: 因为它辅助你，因为你知道你看听的是什么东西，你撤回就来不及。我一看你撤回了两条，
1: 一条啊，
0: 两条吧，
1: 一条啊，那条不是我发的，
0: 是吗？
1: 嗯，
0: 订大馒头忘取了吧？
1: 嗯，
0: 哎，好像现在能取吧？你去看看去。
1: 是我这问着呢吗？
0: 你问问那个谁能不能取？
1: 嗯，
0: 你订了，能不能？
1: 现在还来得及？
0: 你快去吧，快去吧，来，我们听首歌。你们可怜可怜，学员们回去没有吃的啊！一个女性要是回家没有吃的就很烦躁。
1: 没有，我这是给家里老人订的。
0: 你想不想吃我煎的馒头片？
1: 对，我是给你订的，不是你要给我煎馒头片吗？
0: 我家有馒头。
1: 来，16:56了，
0: 嗯，
1: 我们来说说万象装饰的活动吧。
0: 我来说吧，万象装饰呢，今天最后一天了吧？你看，要我说这个优惠不是天天有啊，
1: 是的，
0: 错过了你就得等一宿啊，等一个礼拜，等一周。为啥呢？万象装饰呢，本周是这样的啊，万象装饰其实是909合作，你看就这么两个装饰，因为它真的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它，
1: 有品质的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留存下来
0: 这么久。
1: 所以万象装饰跟我们合作也几年时间了，秋季的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优惠价格，这个听众一定要记好。因为什么呢？48800这个价格可能你在市面上会看到，包括他们家对外的报价也是这个，但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拨打电话86239797呢？是因为他额外还会赠送给我们听友29800的家装好礼，所以说你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大包整装套餐，额外赠送听友29800的家装好礼，
0: 没错。
1: 而且这29800里面包括什么呢？比如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只要你有装修需求的话，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而且它能保证零增项全程。

0: 是这个，就
1: 一
0: 是
1: 次充好
0: 一
1: 没
0: 次装，
1: 有？
0: 对，
1: 没有。
0: 我们在这里郑重程度啊，
1: 嗯。
0: 万象装饰48800里面包含328项内容，
1: 嗯。
0: 前期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其中。
1: 嗯。
0: 基本上，比如说像我一个人，就比如说买了套房子，我根
1: 嗯。
0: 本都不用过问，就直接签完合同，直接人就开始动工了，你就来每步验收就好，就这么省事儿，因为全都包含了嘛。人说那你品牌是什么量级，我听听呗。那好。举几个例子，瓷砖像蒙娜丽莎、格莱美，还有就是这个马可波罗、
1: 嗯。嗯。
0: 冠珠，都国内国际上的好品牌，任意挑随意选。他们家样一个品牌的样式有特别的多，
1: 上百种，嗯，
0: 自己去挑。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地板的等级全部给咱粉丝用的是 EF 级别的。
1: 对，
0: 冬天你家要铺地热，必须环保等级是
1: 好一
0: EF
1: 些，
0: 级。对对对，木门塌塌、展翅天花、好门面，像还有欧派木门，这
1: 嗯，嗯，
0: 些全部都是花色样式自己挑随意选，不加钱，全部都在这328项当中。
1: 没错，现在你就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而且你也可以去万象装饰的抖音去看一下它的装修案例，看看实景装完之后到底什么样。328项当中呢，还包括了角阀、地漏、水管用的是日风管道、公园日风的水管、公园管道，包括电线、金桥的、金达的，防水是东方雨虹的，并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漏水漏电，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想要了解咨询，无论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
1: 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的。刚才说到的眼睛能看得见的一些表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如果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大包整装48800的基础之上拨打电话，听友可以额外拿到29800的
0: 对，
1: 家装好
0: 就是多
1: 礼。
0: 送你29800的东西。
1: 对，所以说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
0: 没错，
1: 啊！
0: 今天最后一天啊，一会儿还能
1: 嗯，
0: 说一次。如果大家没听清，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
1: 86239797，
2: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台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糗完了。
1: 那也不是我糗的呀，我都拜托别人帮忙了。
0: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同事们，真的是非常的。
1: 其他频率的同事们。
0: 其他频率的不是，哎，就是909之外的男人们。
1: 要不说呀，909之外的男人们呢，就是那么优秀、啊。
0: 关键是909也没几个男人。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之外的男人就显得格外的优秀。
0: 感谢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哈广店内部快递员鹏鹏。哎，要不说嘛哈。
1: 你是谁？
0: 富含情水含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随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我就是真有才插搞笑，我是男生有教快乐男沙冰本冰。周五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啊！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0: 下班路上
1: 一会儿我给你拿一个，你回去给我煎了去啊！
0: 嗯，不行，我咋拿一个？我家有，我给你煎，但是你得上我家去吃才行。趁炸出来你就吃，那样好吃。拿过来就凉了。不行，这样，
1: 要不你就把方教我吧。
0: 我教好几个人都炸不好，他都黑炸完了，就不金黄不酥，火候掌握都不好。要不这样，我一会儿把门打开，你站门口，我给你炸完，你就把你在门口吃一下，吃完你就走啊。好嘞，这个下班给你玩浪漫，嗨三搁这吹电扇啊。
1: 来说说今天说那个停水停电这件事情，可能咱们小时候经常发生，现在真不多了。那如果真是遇到了停水停电的情况，你会用什么来打发时间呢？
0: 哎呀妈，
1: 小格格很可爱，他这个招不错，我觉得。他说停电我会和老公煮上方便面。
0: 哎，你看。
1: 放点羊肉火锅丸子青菜，然后一人一瓶可乐，就坐在窗边边吃边聊人生，
0: 挺好。我跟你说，有点那个偶像剧的感觉。月儿，这月发工资了吗？月月吃个蛋，哎，发了发了。月月你快吃个蛋，快吃个煎蛋给你。哎，你家泡面上有煎蛋吗？
1: 人家吃的是火锅。
0: 火锅咋的？火锅咋的？火锅面火锅没电咋吃火锅啊？
1: 不是，人家是用灶煮的，煮好了面和火锅丸子、羊肉，
0: 麻辣烫吗？
1: 就是煮一锅，然后放窗边俩人吃去啊，
0: 特别有情调。
1: 对，我也觉得挺好的。
0: 我曾经这么干过，但不是跟别人，不是跟我爱的人，没有爱的人，自己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小风一吹，我就把那个砂锅煮完了一锅，搁上扣上麻将，菜滚上之后，那热乎的光膀子就在那个就看着那个雨，然后这边放
1: 窗边
0: 放着一杯顶级冰的杨梅汁。哎呦我的妈呀！
1: 听听就
0: 我告诉你，比发工资那天都快乐。听哎，你
1: 听着是挺快。
0: 你说老土刮给你哎，大阴天哈，晚上外面还是这样的，外面下着雨，凉快的。老土，哎，我跟你说，那个有一对夫妻，老公咋了媳妇儿，嗓子疼，给我倒杯水去。那老公说，哎，你就光倒杯水呀、啊。没有点情绪价值吗？老公刮坏了，把那个布铺在那个自己身上。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你得有情调，我跟你说。你老头装一下，给你送杯水。给你煮碗面。你说老头今天想吃砂锅，你看老头咋整？你先给发微信，你说老头今天想吃砂锅。
1: 我看你像砂锅。
0: 不可能，他敢这么说？你测试一下，你说老头今天想吃砂锅，
1: 砂锅
0: 就是那个麻辣烫，就自己自制那种，你给我买去，然后给我做回家，我一回头推门，我就要看着他在灶上拿下来，我就要吃。老妥说你，
1: 我不太敢吃，我不太敢发这样的内容，我怕挨揍。
0: 啊，你个人还怕拿馒头去？哎呀妈，真稀疼，看着
1: 这样，我换个词儿，
0: 心疼自己家老爷们儿哈。
1: 我这么说，我说老公啊，同事帮我拿了10个馒头。你能不能帮我煮一个
0: 哎
1: 麻辣烫呢、哎、
0: 对你看
1: 最好是自制的那种，
0: 对对对，我不要那个，就你自己给我煮的那种的，然后自己洗那个菜，然后自己搁点丸子啥的，你点，你看老妥怎么说，
1: 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0: 你自己点一碗吧媳妇儿，我也不会太会做，我故意以老妥那种刚正不阿的性格。哎，你说一下，你说今天正好有新鲜馒头，我特别想吃咱家自制的麻辣烫，你看你给我整一碗呗，就那种的有菜有丸子那种的，你看老头怎么说？哎，我特别想知道。哎，今天啊，全程没有演绎啊，都是现挂那种的。现在月儿开始发问的。哎，我特别想知。来，今天还想跟大家聊的话题说，当你家停水停电，啥都没有的时候，你怎么折磨你老公？
1: 不是，等会儿再发。这点正开车在道上，不方便。
0: 哎呀，考
1: 人家正开车，你给人发当当当，多烦人呀！
0: 他着急了，正给你买去呢，是不是？他得给你买食材啊，你家里肯定没有全菜的，是不是？一会儿五点半左右，你们想不想知道？想不想听？发出去之后，老土是怎么回答的？
1: 不但你们都给你们老公发一个，
0: 对，都
1: 看看他们怎么回答，
0: 都怎么回答的啊？
1: 这不是个话题吗？哪天用？
0: 就测试一下哈，去现场测试。
1: 给你的另一半发，我想吃自己做的麻辣烫。
0: 嗯，要什么什么什么全菜的，要什么丸子的？你看老公，你自己给我做点，你看他怎么说？
1: 不用那么复杂，还用什么菜什么丸子吗？
0: 得说，你不提条件，他就给你瞎整了。你得说，哦、嗯，
1: 要海参鲍鱼海鲜麻辣烫啊。
0: 哎呀，来吧，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说说你们家如果今晚上停水停电的话呢，
1: 怎么打发时间？老孟说，那就是在窗边看热闹呗，瞅瞅小区，瞅瞅哪栋黑着呢？啊，二栋黑着，哎，怎么六栋没黑呢？就这种，然后要不就是下楼，拎桶水，到处跑，跟着群众吃瓜群众一起。聊聊怎么回事，怎么停水了呢？怎么停电了呢？啥时候来水呀、啊？啥时候来电呢？然后期待一下来电那一刻。
0: 哎，
1: 他说的挺日常的，我觉得他说的挺日常。
0: 哎呀妈，我跟你说，我们家我住这个小区哈，别看这个就是单元少，楼子人也少，家家都能负担起责任。比如说谁家停水，哪个单元停电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区群里开始接龙，谁家缺水，我给你送点。然后没有电什么的，就是哪底下来电，我
1: 互帮互助啊，
0: 特别感动。就是电业局我已经联系了，什么时候来电，具体什么情况，发的就是有零有整，让你一目了然知道什么时候来电。
1: 都是热心肠啊。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小区住的网格员特别多，就是一包一那种的，特别好啊、就特别。我跟你说，还是老邻居。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住那个就大走廊的时候，
1: 嗯，
0: 妈要停电，
1: 嗯，
0: 你根本饿不着，
1: 嗯、
0: 你就得就吃那个满汉全席，就是
1: 你能吃的比搁家吃的更好。
0: 一家停电，六家送菜，就是互相送。比如说这时候蒸点包子，谁家蒸点米饭，蒸点菜啥就给你送去了啊。
1: 所以你盼着停电能吃更好的，是不是？
0: 可不咋的。
1: 小峰说，家里突然要是停水停电的话，我可能会往沙发上一瘫。然后感觉就像瞬间回到小时候，盼着早点来水来电，哎，那个感觉。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回家会打开电视看一些我想看的东西，我就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不能说回到小时候，但是回到了原来。
0: 说对了，你说对了，我有这种感觉。
1: 就是虽然我看的内容不是电视节目、
0: 嗯、
1: 但是把电视一打开，家和家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的那个过程，会让你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0: 你还能有那种现在就这一对，就是你现在还有那种打开电视有一家人陪你看的吗？我家现在电视都很少打了。
1: 不是我，所以我说我最近打开呀，我看到比如我想看一帆风神，我就直接投到那个电视上看，然后我跟老头两个人看，如果周末的话可能跟孩子三个人一起看。
0: 啊，那周六那天，
1: 嗯，
0: 周日吧还是周六那天，我给月月发微信，我说你干啥呢？啊，我遛狗那天，
1: 昨天晚上
0: 我说你我俩聊个什么事儿？我说遛狗呢，我说晚上可凉快遛狗。
1: 你那都九点多了吧？
0: 九点多不是，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不是夜刚刚开始、
1: 啊。没有啊，我们都看完了，我们都躺下了。
0: 我问月月，我说干啥呢？躺着呢。我说你这时候你要别懒，我说你躺起来干点活，就是忙活呢，不带。我说那老妥呢？躺着呢。
1: 不是，
0: 你俩
1: 那个
0: 点
1: 儿
0: 就躺下了、啊。
1: 那个点儿我们连那个我看的剧都看完了。
0: 我就想说那个点儿你俩躺下了。
1: 躺着刷手机呢，就是我会分步骤的嘛。第一步骤是可能是先看电视，看完电视觉得也看完了，挺累的了，就躺一会儿啊。晚上主要他还得接孩子呢。
0: 啊、哦，怪不得，要不老总不能睡哈。
1: 嗯，躺着了。
0: 这个就成家的男人永远都没有，永远活不出自己。
1: 那天他终于吐露心声了，
0: 对不对？
1: 我说的，我要是出去玩去，
0: 嗯，
1: 你怎么办呢？那我就搁家一个人呗。我说你是不是挺开心的？那好像能挺开心。大概他的意思就是，啊，那好像确实也挺放松，一个人就回归单身生活。我说我跟孩子一起出去，我说把你自己扔家。
0: 老头子愣出声来。
1: 对，
0: 媳妇儿，那你什么时候走？那没有你可咋办呢？那个啥，吃完饭我们就走。那快点
1: 吃。我喘了。
0: 我吃完了。
1: 我喘了。对，
0: 就对
1: 我应该就是刷到了一个这样的视频，我给他看，我说是这样吗？他说嗯，差不多。
0: 比那个。心情更得澎湃，
1: 是吗？
0: 因为你都不知道他那种恨，不是他那种恨而不得呀。
1: 失窃失期了。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装修啊，
1: 嗯、
0: 我们来先分享一下。刚才有人问了这个，怎么报名？是打电话就能赠吗？是打电话就能赠
1: 啊？对，打电话很简单。
0: 本周那、 万象装饰，
1: 嗯，
0: 跟909合作好几年了，
1: 嗯，
0: 它主打一个什么呢？哈，就是
1: 性价比高，
0: 性价比高，它就是主打一个，
1: 就如果你
0: 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如果你没想说装的多么华丽或设计多么新颖，主要就是实用家装。质量好，那你可以选它，性价比就很高。那他们家呢是48800大包整装的优惠活动，一直是店面当中持续在这个分享的。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你只需要记好电话，拨打电话，它可以额外赠送给听友的是29800的家装好礼，这个是在套餐之外的。86239797，86239797，记好电话，你拨通了之后，48800整装你签完之后，你还能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这家装好礼当中包括了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或者是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都是一些很实用的东西。
0: 没错，
1: 所以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哎，86239797，86239797，打这个电话啊，一定要打这个电话，打这个电话提海三粉丝能赠、啊，
1: 而且他们家是全程零增项，保证承诺给大家的，而且有自有的设计团队，啊、嗯，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
0: 没错，86239797，86239797，这还不止呢，我跟你说啊，咱们听众啊，就是别看它便宜啊，又赠送啥的，但是一点不含糊，比如说328项，你这些钱里全包，水电木瓦油、前期轻工辅料、主材，像什么地板啊、瓷砖、橱柜、卫浴，全包，就是全包，而且呢，为品牌可以自己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家选地砖。那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随便选，国内还有冠珠，不止这些，还有其他品牌，花色上百种，颜色上百种。那地板也是，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环保等级，只要是咱海小粉丝，全部给你升级为 ENF 级别的啊。
1: 嗯，
0: 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这些品牌都在这328项当中。
1: 是的，
0: 不多花钱，只要你这个去选颜色。款式自己去选，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本周现在打电话想要装修提海三能额外赠送啊，
1: 没错。然后他们家呢，你可想看看装修的案例实景什么样呢，你可以去万象装饰的抖音去搜万象装饰就可以。地漏角阀咱们说也含在这328项当中，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金达的金桥的，防水呢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呢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了任何漏水漏电万象去负责。所以说呢，大家记好电话86239797，这个电话主要是为了让你再额外拿到一重听友的专属福利啊。那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刚刚说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是质保十年的，就眼睛看得见的一些东西都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包整
0: 眼睛看得见的老公能换吗？
1: 那个不行啊，不包括在328项当中。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价格更透明啊，装修更透明。那记好电话86239797，别忘了去要那个29800的家装好礼啊。
0: 没错，
1: 86239797。
0: 对，你现在打电话提海三粉丝，就是48800基础上额外赠送29800，省了不少钱呢啊，就等于800块钱的奖金啊。
1: 你这数学全用在这儿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0: 火力全开。刚才我俩拉麦也是这么干的。
1: 我俩刚才首度撕破脸。
2: 就是我就停水停电这个事儿哈，
0: 嗯，
3: 一般来说单不就比如说一般来说单就是一个情况，
0: 你想说啥？
3: 一个情况发生多，比如说今天就停电但不停水，但是停水停电这种的话就特别特别的。
0: 嗯，刚才突然一下怎么？他刚才来了一股急风。
3: 刚才他有火力。
0: 咱们这个不是，咱这个电风扇我发现了，他是自己决定吹多大风。
3: 他带情绪的，你发现了
0: 吗？他刚才就是日，
3: 刚才放的是火力全开吧？
0: 啊、
3: 嗯。这全开了，家伙！
0: 你刚说啥来着？
3: 我就说，
0: 没事没事，他意识到了这无线温度有点高了，所以他自己在猛劲转。
3: 我们这人工智能的，我就说你单独发生的情况比较多，嗯、比如今天就停一天水，但不停电，
0: 对，
3: 但又停水停电这种双重打击。
0: 所以咱
3: 现在一般家庭
0: 别这么吓人了，咱们要么停水，要么停电，当中你选一种情况下你会做什么？
3: 对，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啊、
3: 李娜又来了，李娜说。那我就把平时没整理的那些文件呢，就书报啥的都翻一遍、
0: 啊、
3: 然后不穿的衣服再整一遍，然后呢趁着有光，如果没光的话呢那就躺着睡觉，但是一般来情况下收拾收拾旧物，你看当你特别安逸的时候，有水有电的时候你就懒，就不愿意干这玩意儿、
0: 哎、但你就没水没电反而你开始想收拾这收拾那儿了，是不是？
3: 敏敏特穆尔他说、
0: 嗯、
3: 冥想，
0: 冥想
3: 静时长
0: 生思
3: 己
0: 过
3: 背后就论他非，对不对？他说就是自己想一想这一天能干啥事儿，有什么事儿没干嘛，对不对？嗯，
0: 淼淼这个行，我可能也会这样。他说就那就摸黑吧，翻翻家里的零食柜儿，盲选找点吃的，挑那种就不用喝水能咽下去的，饼干薯片啥就别吃了，就吃点那个就黑暗里那个不需要喝水。
3: 我给你那苹果醋你喝了吗？
0: 楼上没有，
3: 拿家去，我跟你说、
0: 嗯、
3: 天天早上喝一杯，你就觉得这一天你就觉得你那个小腹都有了，
0: 都有了小腹、
3: 啊、不是
0: 那不能喝呀，
3: 不是
0: 那不能喝，
3: 不是小腹都瘪了，你就会发现它那个特别特别好，就你看人家纯苹果发酵没有任何糖，但是就是酸点，你沏上一点搁加点冰一定要记得。
0: 你说它会不会是九度米醋那类的？
3: 有点像，就是发酵的苹果，然后它那个味道挺好的，然后你发现你记住一定要搁蜂蜜，不搁蜂蜜真整不进去，拉不进去。
0: 我今天问了一下我同学，他说这玩意儿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3: 你同学啥呀？
0: 他医生啊。
3: 尽信书不如无书，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跟每个
0: 人。我跟他说，我说这玩意儿有用吗？他们说，我说这玩意儿，他们说怎么怎么怎么地，他说喝着玩吧。
3: 他那啥，他没受资本裹挟。
0: 对，我就觉得他说
3: 有用。你问豆包你就知道了，
0: 是吧？
3: 纯苹果的酵素，就是这种苹果醋之类苹果发酵的、
0: 嗯嗯、
3: 是不是对人体有益，长期喝，人家说这是个积累，它不是药吗？是有用的，你问豆包就知道了。不行的话你上
0: 豆包说我已经被资本裹挟了，
3: 不不，你或者你问这个，你或者你问他，
0: 行，我不问了，我就喝
3: 蚂蚁阿福。
0: 我就喝就完了，
3: 喝就行了，就是不太好咽的、嗯、我跟你说
0: 雅琪他说那我首先第一要是停电了、
3: 嗯、
0: 我首先第一点必

0: 必须先把我的手机亮度调低，很
1: 省电，
0: 很聪明。
1: 嗯，
0: 然后就给朋友发消息吐槽我的惨状，哎，我家听水停电了。
1: 哎，我还有一招。
0: 哎，你说这大热天听水停电了，
1: 我还有一招。
0: 然后立刻聊完之后锁屏省电，坚决停到来电之后。
1: 如果今天物业通知我，今天从早上八点停到停水停电到明天早上晚上明或者明天晚上来电，停至少24小时以上。
0: 嗯、
1: OK， 那我会找一个我们家最近的快捷酒店，干净的住下，既能够早上有早餐，酒店
0: 是你舍得花那钱？
1: 那没问题，不便宜，我家楼下就是你就都你在网上订个
0: 来台里呢？
1: 你在来台你咋睡呀、
0: 啊？有值班室啊？
1: 有空调吗？
0: 去陪他们值班去啊？
1: 值班室有空调吗？
0: 应该有，应该有，就是咱们这种中央空调有，肯定有，那也是一个办公室啊。
1: 能随便看，能早上
0: 有能有电啊，有网啊，有早餐啊，单位
1: 你床
0: 你花那钱，你说你
1: 咱值班室也不让我们住啊，你值班室都是有值班人员住的，
0: 就是
1: 我也不能跟他挤一个床。
0: 妈呀，你去过那值班室吗？好几张床，可大了那屋。
1: 你觉得咱们年轻时候值的班还不够吗？
0: 不是，我就是寻思给你琢磨一个省钱的方法。
1: 就是、如果想舒适，就订个酒店呗。
0: 嗯，那确实
1: 一百多一点。
0: 然后一到酒店，发现酒店。停水停电了，
1: 还能呱呱洗个澡，多好！
0: 你那你去啥？你直接上澡堂得了呗？
1: 啊，你说的去澡堂，
0: 这更省了。你小澡堂，你晚上你
1: 79块钱，舒服的，连洗带搓还能汗蒸，带点
0: 79还能过夜呢。
1: 大厅都没有问题
0: 啊，
1: 你就是你上那个三楼那个共享大厅，找一个孬吧，你睡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手机啥才能用，而且你带一包茶。花十五
0: 开水，
1: 带壶整壶水一喝，哎，停水停电这样是非常好的。你平时我跟你说，你说月月，
0: 嗯，
1: 就今天晚上约你去洗澡，你都觉得懒。但是你要停水停电这种家里边的氛围，
0: 嗯、
1: 你就可以去那个、
0: 嗯、
1: 本来不想干的事可以停水停电去干。
0: 嗯，
1: 这就是那啥。
0: 嗯，
1: 月老妥，你问了吗？今天晚上吃麻辣烫？你必须得问他，这大爱粉丝的事儿。
0: 那脑袋咋那么好使、啊？记别人没用，就记些没用的可那啥。
1: 对，一会儿这样对你，
0: 你觉得？这你等着吧，五分钟之后。
1: 这样，你发语音，你一会儿你就这样，你发语音温柔点，然后你在放歌的时候，我听听他听到你语音的时候，他会怎么？
0: 他会转文字的，他会怎么？他会转文字，那你不如直接发文字。
1: 来，我们再说说好事儿，就比如说那个口红
0: 啊，
1: 你让老头给你买一个吧，199，
0: 这点钱我还用到他吗？
1: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完全男生就不用没有仪式感，反正这点钱都不用我花，我都给你钱就得了，你还用我给你买什么蛋糕，买什么花，陪你过什么节，都给你钱了，他送是送，给你是给你，你这种
0: 老总说麻辣烫和口红之间你选一个吧，
1: 抹完口红吃麻辣烫，我觉得口红这个东西
0: 是这个小样特别好，刚才还忘了一点什么，就是小样出门带着还特别方便，你像现在女生的包都一点越来越小，
1: 哎，我想问一下，小样的东西能一次性带着吗？
0: 你不用都带，你带一个你想用的色号，就是我的意思，它更方便携带，其实也挺好的。
1: 哎，给我的感觉，因为咱不知道啊，就这种口红小样的这种，就是这种
0: 小管，就小管的，
1: 你们会舍得用吗？就是我有的买了就是想当玩的，
0: 不那得用啊，
1: 是用的、
0: 啊。对啊，选一个，我跟你说，买口红这种小的礼盒装的，包括免税店我也看见过，
1: 嗯，
0: 它的好处是
1: 什么呢？我第一次就是在免税店看好多女生买，
0: 它的好处是一，你可以一次性。
1: 拥有多个颜色，
0: 拥有多个颜色配搭配不同的衣服和场合。二，每一只又不大，你可以用得完，不会觉得浪费。因为很多时候色号出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那个色号你用够了，然后就会造成一个浪费的这种情况。但是买小样你就不会浪费了，因为每一只都不大，你用一段时间，它可能都会消耗掉一大部分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买口红小样的原因。这个呢，我们今天官方商城上的好物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昨天也跟大家说的，经常就是一年当中也就那么。两三次顶多了，返场次数很少，因为它量也小，但是每一次卖的都非常好的迪奥的五支装的口红小样，
1: 没错，那199啊，带走五支，
0: 颜色也很好，
1: 999
0: 777999，这两个都是一个是正橘红，就是一个偏橘的一点红色，一个999就是正红，然后还有什么720啊，豆沙色，包括枫叶色呀，干枯玫瑰枫叶真红，这种都是马上要来的秋季非常适用的一些百搭的颜色，
1: 特别好。
0: 所以说呢，你如果是送女朋友啊，送闺蜜啊，或者送自己，都可以留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样装。添加这个公众号就行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口红就可以了。
1: 对，就回复两个字口红啊，哈尔滨音乐广播，不是嗨三儿啊，记住了，凡是官方商城你想秒杀，想第一时间赶紧拿到手，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口红。
0: OK， 嗯，还有啥没跟大家分享？
1: 拍照吧。
0: 嗯，拍照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的
1: 现在
0: 马上要落地了。我们之前说那个100个名额的那个肖像照，到8月中下旬就会落地哈尔滨。这个也是他们全国这个多城市的当中的一站。来自于亚太新锐的摄影师，平时呢都是跟拍一些明星啊，或者是做一些商业的这个跟拍的，摄影的这样的级别的大师级，给大家来打造一个，算是就是在全国各地。来做的这么一些就是体验站啊、嗯，就体验站的
1: 就快闪嘛，就是这一段时间来了，然后呢，下一段时间就走了，到下一个城市去了。
0: 没错，这个
1: 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
0: 对，因为他一年当中呢去几个城市，然后在不同城市当中留下他们的足迹和他们这些给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美女们留下的这些属于自己的人生照片，这个机会挺难得的，而且呢价格也不贵，299元可以拿到2张精修、2个妆造，
1: 对，
0: 加一次色彩测试。
1: 没错，他的这个整个化妆的过程，包括它服装也很多，道具也很多啊，就是你都不用带太多，你就是随便选都能够百搭。关键是我们在体验整个拍照过程当中，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它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你就会发现跟其他的地方就不一样。包括他摄影师在给你拍照的时候，会跟你进行交流，这种交流呢，它是让你哎。不用你刻意去摆，他的抓拍水平都已经高于很多摄影师了。
0: 发现你的美啊！
1: 对，
0: 总之这个机会很难得，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备注拍照
0: 13244602879，
1: 备注拍照13244602879，备注拍照，只限女生啊！这是第一批，我们只100个女生享受299这样的2张精修、2套妆造。
0: OK。

0: 哇哦，来自林俊杰的这首歌让我感受到
1: 星球。
0: 那个有的时候真是啊，旅游真的就像星球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妈爷子还有这么美的地方，就是这个地球真的是非常神奇哈。那旅游也是，就让你体会一下世界不同的这个角落。比如说，在整个的八月份，九零九有一趟非常神奇的行程，
1: 海参崴的行程，这个还有了吗？现在
0: 还有几个名额？
1: 嗯，
0: 哎妈，好像在北极呢，现在。这粉儿家，哎，给他点脸了。这个电风扇是咋上太多了？
1: 我想说的是，天没那么热了，他怎么还来劲儿了呢？
0: 不知道，我就怀疑这风一下就大了。一会儿调一下吧，可能是角度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八月末马上结束暑期的行程当中，有些孩子八月二十号就到校了。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次提前，如果你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话，你自己也没有陪孩子过暑假，我们的海参崴弗拉迪沃斯托克这个行程，据最新的主持人叶薇回来跟我们的回忆录上讲，好玩到爆。他说他没，
1: 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把他的麦开开，他麦就在好了，这位就好了。
0: 我说的嘛，
1: 你这脑袋你给他开啥麦呢？你给电风扇开了个麦，
0: 致敬的。然后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啊，他说当地的啤酒是真的好喝还便宜。
1: 嗯， 嗯，那确实。
0: 还有当地的烤肉，因为可能咱们这个三晚四天的行程当中比较轻松、
1: 嗯、
0: 所以每天不累，所以他就能体会到很多的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
1: 嗯、对，
0: 我们这个行程是哈尔滨起止，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现在你自己去查，一票难求，基本没有。但是呢如果你跟我们走的话呢，就要提前订，我们现在只有几个位置了，最后一个团了，8月22号，我们加的两个团都已经爆满了，所以现在就剩下8月22号、
1: 嗯、
0: 没有其他行程了，海参崴最后的行程啊，我们直接一本护照就可以从东宁过关，来回哈尔滨到绥芬河的往返高铁票全部包含，一人一只帝王蟹，这是其他团队都没有法比拟的、
1: 嗯、无可比拟，而且全程没有任何购物，2599成人一架是全包的，
0: 全包。
1: 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 13244602879七九，备注俄罗斯。
1: 嗯，
0: 这个暑期啊，你要是再不去，就是有人说，哎呀，我孩子怎么怎么这，我告诉你，这个暑期就结束了啊，很多人就已经赶不上了。
1: 大家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想出去玩的最后一波人已经出发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暑期还没带孩子出去玩的话，这个近途的性价比超高的
0: 行程，我觉得它性价比高，2000多块钱出趟国。
1: 对，你这个超高的性价比行程，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而且也就剩8月22号最后一团了，
0: 最后一团，
1: 13244602879，
0: 嗯，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让大家留言，今天要如果停水又没电。这个你都能
1: 停水或停电哈，你会选择怎么样打发时间？阿凯他说，那就是在屋里来回溜达呗，
0: 来回，哎，要
1: 或者去窗台吹吹风。
0: 要我的话哈，
1: 嗯，
0: 要不行，没水不行。要是停电那没问题、
1: 嗯，
0: 我可以在家健身，就练一身汗，然后洗个澡睡觉。但是要是没水，有水没电。那我就自己煮个面，就是反正要不就整吃的，要不就开始劳动，反正我是要，我
1: 就不闲着，是吧？
0: 但我肯定不会出去，因为我不愿意出去，尤其晚上，就是像我这种级别的，就这种，我就
1: 谁给我发信息搁外面遛狗呢？不是你吗？
0: 不是，我指的就是逛街呀，什么出上那可那儿溜达蹭什么商场空调，我不会去，因为我没有那个，就是就晚上就遛狗那是必须的，你。那是我的任务，是每天的行程。但你要说我晚上没水没电我出去，我好像不会，我会赖在家里边。
1: 大伟说，那就是必须开启一个全家黑灯瞎火的茶话会，这样的话也有好处。他说电子产品用不了了吧，平时不都玩手机吗，这个停电反倒可以大家在一起唠唠家常了。
0: 你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在我小时候家里边经常停电嘛，然后我
1: 停电时候就唠嗑，
0: 我婶儿就住我家的对门，然后呢我妈就会说，哎，那谁呀、啊？来上我家唠唠嗑啊、
1: 嗯！
0: 我就把那个一个啤酒瓶子上面杵个蜡、
1: 嗯，
0: 那时候你记不有这个？
1: 嗯，有这个东西、啊，
0: 点个蜡，然后整点瓜子儿，
1: 嗯，
0: 瓜瓜嗑。从比如说5点多钟、6点钟天猫黑了，就是开始也不做饭了，基本上不吃了。然后呢，咔咔唠到9、10点，行，睡觉吧。就讲究一圈人，就把这一圈都讲究2遍、
1: 嗯、
0: 3遍，再掏过点别的事儿，基本上9、10点睡觉，
1: 嗯、
0: 就。锁门睡觉了，就这样、嗯、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
1: 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沟通比现在要更就是频繁，就是因为没什么事儿，感觉唠唠嗑嘛。现在人为什么就沟通感觉没有那么多了，就是因为能各自玩手机，不需要跟人沟通了。
0: 对，我觉得科技让我们更加的孤独、嗯、你看看似好像很那啥，就缺乏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无社交了，因为他现在 这个线上啥都有，就无社交了。
1: 朵朵说，那要是停水停电，我得先盘点一下我家的应急物资，先看看矿泉水有几瓶，再看看充电宝电量够不够，然后想一想这一晚上怎么挺过去。
0: 你们家里，哎，你家里现在应急的东西有吗？
1: 没有。他这么一说，我倒反而有点害怕了。
0: 首先你
1: 家，我
0: 家
1: 没有水。首先
0: 我们家矿泉水成箱的，至少够我喝的。我们家还有应急蜡，应急那个 AI， 就是那个应急的 AID， 就是那个应急箱，就是卡了碰了什么的，还有净水片，我们家都有。就是我不知道当时
1: 净水片是什么玩意儿，
0: 就当水污染的时候，你撒一片就可以喝了那种的，反正净水片。然后就现在这些东西我家全有，一是当时就是可能就是买了，第二个就是一打开我们家还有一盒，我看那天我说这是嘎啦油吗？我就忘了买了，看应急蜡，这可以点72小时，就这个蜡，一直点着，而且照明没无烟，照明特别好。
1: 拿来我瞅瞅，
0: 明天给你拿一盒，能点。就是那个应急的，就是像也生存蜡、
1: 嗯、
0: 就那种的。
1: 你家有几盒呀、
0: 啊、四盒，它一包里是四盒
1: 啊。那给我拿一盒，
0: 我拿一盒
1: 用不上。嗯，
0: 你其实也咱也用不上、啊、但是就当时就是为了买的、
1: 啊、
0: 就是为了防止那
1: 什么，瞧瞧，
0: 就应急了，我给你们拿一盒。
1: 嗯，
0: 你还要啥？我家馒头片、
1: 水就不用了。水我就自己备点就行。
0: 你问老妥了没有啊？
1: 问了，没搭理我。
0: 你看都你现在就这样大爷了。你平时对它的消耗、
1: 啊、搭理我了。
0: 说什么？
1: 需要我弄什么？
0: 哎呀。既然都已经提出需要弄什么，如下，让他去准备。我要的是，哎，凤毒炒肉溜鱼片。你跟他说，你说我就要这个。
1: 我说这是问卷调查。
0: 现在可气，心里也不平衡。
1: 可气吧？哎，你就想想，如果是你的另一半，都不用说你是媳妇了，就是你的另一半说，冰冰晚上想吃自制麻辣烫，你会怎么说？
0: 两种选择，
1: 嗯，
0: 可家里有的，我要是回去离得近，你要吃啥，别太要求过分，什么吃什么鱿鱼啥啥的，就家里有的可以买。家里看，我会问他现在冰箱里有的是什么，他说有什么有什么，你要缺什么？
1: 他会说你不知道冰箱里有啥，你问我。
0: 不是，因为你要找干仗就不用这样。
1: 不用铺垫是吧？
0: 那你这样，那你现在我比如说老妥问，
1: 不是他就说那我也不知道家里有啥呀。
0: 不是，这要是你要这么唠的话，就刚才老妥你就那个。天衣无缝的回答我都能给找茬让他干我，你信不信？比如说你他说你需要准备啥，准备啥你自己还不知道，我吃啥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要这么问的话就每个唠。你是不是过两天舒服日子，就是我就每一个唠，我会问冰箱咱家现在有什么，你想吃什么我就买回来，什么料，是吃那种麻酱的还是吃那种火锅底料，要不要牛奶去做底拌，还有你是蘸的还是给
1: 你
0: 和。你
1: 会这样吗？
0: 我
1: 你要说、
0: 哎、错了，我是支持他。
1: 对呀、啊，我想说你会这么说吗？你会说行了，我说完了，你去整去吧。
0: 我真是那么说，就说别人就是我。他说你要吃什么，我就告诉你，我说要吃这个，然后我会客气一下，需不需要买什么？他说你不用了，你要喜欢吃辣，你就买块火锅底料，我会给你整。然后我说那用牛奶，就是那个煮当那个底料。
1: 我看你像牛奶，
0: 就是得这样，我跟你说啊。
1: 哎，
0: 这是不是哈、啊？就合欢说，那我就打开手机相册，就从头到尾捋一遍，看有没有都拍的不要，
1: 省点电吧，
0: 就是删的那种，往后从存档往后翻，看看有没有什么多余的，给整点空间。罗浩说我会陪我爸下一盘棋，如果可以的话。他说他平时总约我下棋，没有时间、
1: 嗯、
0: 啊。停电想起你爸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好嘞，我们听首歌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啊。
1: 嗯。分享一下停水或停电的情况下，你会怎么
0: 打发时间？
1: 打发时间呢？

0: 这一看就不是浩浩的恋人啊。现在据说这个
1: 像哈，
0: 这个娱乐界现在这个流行界啊，流行音乐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谁也不要让李荣浩唱你的歌啊，说一旦唱了你的歌之后，这歌就不是你的了。最近一段时间那孙燕姿费尽20多年唱我不难过，都没有李荣浩一次在演唱会上唱我不难过更让孙燕姿难过。
1: 我最难过的就是你在你的演唱会上
0: 唱
1: 我最难过，
0: 我不难过。你说说这个事儿，我是觉得，
1: 哎呀，
0: 还是挺值得一说的。停电了，这事儿咋整啊？
1: 停电了，停电了，就是整点小娱乐呗。
0: 哎，比如说今晚老土说，哎呀，媳妇儿，咱俩停电了，又没水，你说你此时此刻应该跟怎么跟老土说？老土说，咱俩干啥呀？晚上
1: 下楼遛圈啊。凉快的、哎、
0: 太累了，一身臭汗焦黏的。
1: 不会啊，外面凉快啊。
0: 那没吃饭呢，
1: 然后旁边什么小超市小桑买小饭店的吃一口回家呀。
0: 也是哈，
1: 我肯定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难为自己说没电非得买瓶水回家自己做饭去的那种，我不是那种类型。但有的人是那种类型，你知道吗？越停电的时候他说那快点买两桶大的水回来，咱们整啥整啥整啥，完了还得刷碗还
0: 没
1: 水。没
0: 有，那你是真的是没有过过会过人家的。有的人家就是我大娘，我家里邻居这样，我爸就肯定是媳妇儿，都咱出去吃就要两个菜，吃点烧烤小串啥的。但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大娘，就是她就是停电之后，她就把她家那个大洗瓶盆，然后里边就她自己就存一洗瓶盆水，拿那瓶舀，煮点过水面条，一家三口就吃。同样都是生活，就是每个人家的这个生活方式。
1: 你说的那个对呀、啊，所以你也说的是大娘啊，就是你问任何8090。

0: 尤其00后，他绝对不会
1: 我指的
0: 这
1: 个大娘，她只比我妈大一岁，
0: 那也是比你妈大一岁，就不是咱们这个年代的人呀。就我婆婆，
1: 那我妈也是，我妈也，她就不，她说儿子咱出去吃去，但她一家一个过法，就是看自己生活水平在哪儿摆着。就是他就是
0: 也不是，
1: 你想想出去
0: 不至于吃不上饭吧？
1: 那他省二百多，比如咱你们家一有三个人，二百多够
0: 吗？不是，但我说的是有这个能力条件，他也要自己在家做，非要就是怎么说呢？
1: 我告诉你，
0: 嗯，
1: 真有这种跟钱过不去，就是跟钱过不去，他就是他不是没钱，他反而让你觉得妈绝对是咱是穷大方，而他们真是会算计，那也不叫会，就生活方式不一样。因为我亲眼看着，就是那就出去吃一口吧，这停电不是天天停，不的。有面条嘎不煮点，或者炸点那老酱一和就得，反正也是一顿饭。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就比如说老头说去在家吃口得了，
0: 你做吧，没水没电的。
1: 我做你吃不？
0: 不吃，我要叫外卖。
1: 你看是不是就是一样的？
0: 淑华说那就是放弃娱乐项目吧。
1: 咋还哪有娱乐项目？
0: 对呀、啊，他说一家人就是放下手机，但是他说反而可能会拥有一个难得的慢时光。对。
1: 对，
0: 哎，不觉得吗？有的时候就是一旦这个生活被迫的变了一些，
1: 让你停下来，
0: 对，
1: 让你停下来，
0: 或者是有一些变化，
1: 打破常规
0: 了，
1: 对对，
0: 你反而可能会获得一些意外的惊喜。
1: 比如说，你难得跟老妥这么近距离在黑暗当中去聊天，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妥啊，最近有什么什么什么啊？是不是？你可能平时不唠的，躺炕上背对背，然后我们背对背看手机，就可能都不会唠嗑，但你可能没有就唠了嗑。就是此时此刻他把你当成一个对象，但你可能有手机你可能不会跟他唠嗑。
0: 深夜事儿吧，
1: 深夜事也是个方法，
0: 是吧？大晚上的停水停电的，那就深夜事儿吧。
1: 对，深夜事吃点那个
0: 小吃，
1: 吃点小吃。对对，我觉得这样还是打发没水没电的这个晨光。
0: 哇，这个周末可以去啊，今天周五了，哇，一个周末的快乐时光。来聊聊买完新房旧房准备翻新的业主可能会犯难的问题吧。可能你会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一次冲好的材料就进入到你家了，等等这种情况，包括完工之后出现问题，你商家推诿，你找不到人。所以说，普通家装风险多，家装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这个全资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他们自有这个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一道工序呢是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
1: 没错，
0: 只要您是对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你有二手房要改造的业主，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活动，即可获得专属福利和权益。
1: 哎、没错，那装修设计费啊，享受8折专属优惠折扣。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0: 好嘞，
1: 听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18: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说说个快乐时间段吧，躺着就能瘦，那美丽。那个又长久，那我们像说女生啊，又上秋了之后天冷了，随着这个，
1: 哎，我跟你说这两天食欲都好，
0: 对你吃的多，
1: 所以
0: 女生本身减肥
1: 需要控制一下了，
0: 这个女生本身减肥要比男生困难三倍，那怎么能够减轻痛苦，躺着就能瘦，我们来请冯老师跟我们说说。
1: 那这位冯老师你好。
0: 你好冯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纳智美到底是如何帮助大家瘦身的吧。既不用控制你的饮食，然后呢也不用你去运动，而且同时呢对身体还没有任何伤害。咱们纳智美呢就

0: 是仪器减肥，我相信有很多姐妹们就是各种方法都尝试，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了，对吧？那咱们娜之美呢，这个仪器呢，就是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用你去运动，每天操作30分钟，相当于有氧运动2个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运动量。也就是说，来帮助大家增强人身体的一个代谢，调整我们的体质，从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然后来达到一个帮助大家减重的效果。每天可以操作30分钟，然后咱们现在有体验的机会，就是100块钱，体验7天，能够保证大家瘦5到8斤。所以说啊，姐妹们听到咱们的这个直播，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拼手速。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
1: 八八三四四个三，八八三四四个三啊！咱们的男生女生们，尤其是女生啊，那比如说呢，对自己的这个标体非常不满意。那比如说，甚至女生呢个儿挺高，然后呢发现呢个高的女生啊，就容易就是一旦她有点体重的话，就显着有点膀。所以怎么能够把让自己薄一点，线条更好一点？我觉得如果你不善于运动，经常工作压力大，然后呢还有这种压力胖，甚至是代谢慢，你就到娜之美来，因为娜之美的这种高科技的打通你的经络，让你变成高代谢体质，就直接从根儿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你哪怕你每天一日三餐你吃都没有问题，反而啊，据说是在娜之美进行瘦身的女孩们，不但要吃，还要吃好哈，一日三餐要固定
0: 是
1: 才
0: 的，
1: 行，是吧？这就是很神奇了。有的人说吃代餐都不瘦呢，反而在娜之美啊，不仅能瘦，还能够不控制咱们的嘴，这一点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呢，其实如果要是说控制嘴儿去减肥，因为咱们那样就减轻了身体的代谢了，就不容易代谢。但是在咱们家做这个仪器呢，因为它属于一种物理疗法。它是外用在我们的腹部，然后它可以刺激我们5脏6腑的一个穴位，然后来打通人身体的一个经络，增强人身体5脏6腑的一个代谢。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把它消耗掉，形成一个这样正常的一个易瘦体质，我们就正常能瘦身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咱们这个机会，报名热线是8834-43，8834-43，我们100块钱可以体验7天，
1: 7天，
0: 至少能够保证大家瘦5到8斤
1: 没错，10多块钱一天多合适啊！就
0: 是的，
1: 是，就是我就觉得10多块钱你能干啥呀？10多块钱我跟你说，你啥都干不了，你吃不了，喝喝不了的，你奶茶都，你喝一杯奶茶你都不敢生大杯的，就是。但是你在，
0: 是这样，
1: 但是你在这个娜之美，你可以100块钱7天，每天半个小时，你能减5到8斤的肉。这个脂
0: 一个
1: 肪
0: 肉，
1: 减，你想想，一个女孩140斤，假如她1米7，140斤，看起来有点膀有点厚，但是你减到8斤，132斤，那是多么完美的一个身材啊，是不是？
0: 相当标准了，
1: 那就相当标准了。她自己都感觉自己有自信。这个人呢，看到成果之后，才会永远的坚持下去。所以娜之美给大家不仅打造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科学的瘦身方法，更让大家掌握一种什么高代谢的一种体质。所以呢，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可不是这个价钱啊。要不是这10分钟的节目，5分钟节目，你是没有这个价钱的。那100块钱让女孩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躺着就能瘦，然后那个健康，每天还能吃点肉啊，就是这样的很轻松的瘦身方式。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尔滨现在有几家店，都分别在哪里？
0: 咱们现在哈尔滨有5家店面，有哈西、群力、厢房、松北，还有中央大街都有店面。然后统一进行打电话报名，8834-43，8834-43。然后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包括我没有回答到大家了，可以进行打电话。咱们会有专业的人士呢，给大家进行1对1的分析和介绍。
1: 没错。
0: 无论是你肥胖了多久，还是你想瘦掉多少斤，只要你能够来到咱们娜之美，我们一定是给到大家一个满意的效果，就是一周瘦5到8斤，上不封顶。那如果说体积特别大的，可能10斤20斤也有可能。
1: 没错，
0: 一般情况下是5到8斤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进行打电话报名，8834-43，8834-43。
1: 没错，希望在娜之美都能这个每个女孩都能得到一个健康漂亮的、
2: 健康的、
1: 好
2: 瘦的。
1: 感谢冯老师，今天没抢上，明天可以继续抢。就这样了，拜
2: 拜。
1: 好了，18:08，我们继续快乐。那还有这2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连唱带跳。那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们的话题。
2: 哎呦，看看你怎么跳哈！来，今天我们来说，哎，其实有的时候你不发现停水了、停电了，就像你说的，你可以就是做点运动啊。
1: 我就做运动嘛，就练身，还练练器械啥的。我这两天每天， 我这两天每天是
2: 最近咋最近，
1: 因为我告诉你，我看到效果了，
2: 这么大动力呢，
1: 我要今天我跟你说没在，我都不想那个啥，我现在那个腹部和那天就是那天洗澡发现一出，我天哪，小腹肌轮廓已经要回到我2015年了，有点，我再努力努力，我再每天发发汗，就2013年。再发发汗可能就2012年，我刚来的时候，我来台的是最瘦的时候，2016年，
2: 那不是2012，那是2006年
1: 是我最瘦的时候，
2: 嗯，
1: 刚来台的时候，那是我刚刚瘦身成功蜕变嘛，然后因为到电视台工作了嘛，那形象单位呀，呱呱减，那时候是我最瘦的时候，120斤，122斤，现在可能就是超了标体，也不叫标体吧，可能现在就是肥肉少了，肌肉含量多了一点。就是你最喜欢的那种身材之一。
2: 我没有，一点没喜欢。你千万别，我
1: 这样吧，这样，
2: 我喜欢我们家有肉的那种。
1: 行，你这么嫌弃的话，那我就明天我就退出来，就是那个不上海三了，就是这你看我也难受。
2: 不是，那你的标准，啥叫你的身材？
1: 这叫互相欣赏，知道吗？
2: 不，我欣赏的是你上节目，而不是你的身材啊，对吧？就是我可以不对你这个人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欣赏或咋样，但是我对你这个人的工作我是认可和欣赏的就可以了呗。那咋的，我还喜欢这个搭档这个工作的状态和那啥，我还得喜欢这个人啊。
1: 我
2: 觉得老所不能干呢。
1: 那我可以找他谈的。反正我是觉得现在我就离我
2: 老总说去让他给你整那个麻辣烫去，他愿意给你整。
1: 行啊，我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先一会儿上我家去，那我就把我那份也整出来。如果老土不介意的话，
2: 你是知道我点好吃的了是不是？让我上你家去。
1: 18:10了，感谢啊，不是
2: 干啥呀？
1: 感谢这一时段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呢放一首歌，跟大家继续分享今天的快乐。
2: 嗯，
1: 你家要是停水停电，今天你晚上干啥？
2: 对啊，你会怎么消磨这个停水停电的这段时光？
1: 那我会去我会去我弟家蹭空调，弟媳妇能给我做饭。然后呢我还能玩，
2: 你媳妇自己都不做饭给你做饭，
1: 我去他就给我做，至少他给我点一堆吃的。我弟，
2: 对，我觉得他给你点吃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比如说我说我今天我说山上，
2: 那我那天怎么说好像听着是你给人家去整烤肉去呢？
1: 是本周六，但是就去不了了嘛，
2: 嗯，
1: 排班了嘛，两天上两天嘛，晚上就去不了了
2: 啊。
1: 明天开始我周六周日开始那个什么上节目了吗？连续两天了，开始进行排班了，全新排班了。我是周明天后天都有节目啊。
2: 怎么可能呢？怎么还更忙了呢？
1: 明天我下周是不用上，这周是上的，两天都得上。
2: 那不可能，那也是你踢班了。正常一个班一天，一个人就一天的班啊。
1: 你来放首歌，来给你，我那个
2: 扒
1: 给你展示一下，对。
2: 你肯定看错了，我跟你说，你自己研究错了，一定是。
3: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Lonely Dance。
1: 对，这首歌叫 Lonely Dance。
0: Lonely Dance， 是不是一个人笑？ Okay. 现在你是不是只是一个人在车里边享受着我们节目的快乐，带来这个城市当中你属于你的孤独？
1: 能不能把它麦给它关了呢？
0: 啊，对，
1: 这怎么的呢？你对木木就这么想念吗？
0: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独孤求败的。
1: 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事儿。
0: 跟大家说一个好事儿，
1: 南
0: 国顶峰啊，跟大家说一下。
1: 南国顶峰装饰，它是招商引资项目，7000平的实景展厅盛大开放。那全国300多城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礼线冰城。
0: 哎，
1: 南国顶峰呢正举行一个顶峰家装的换新升级活动，超级福利任你选。报名电话呢，记好0451557548 557548 557548。
0: 没错，
1: 顶峰家装呢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只要899元。
0: 没错，
1: 签约大包或整装还能选礼赠三选一，三选一当中包括一。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这个可以选。
0: 嗯，
1: 或者全屋定制券10000块钱的、
0: 哎，
1: 或者全屋拆除铝塑铝的窗户、10平暖气片、全屋地热，这样三选一啊、限时户。报名电话是0451557548 557548 557548。
0: 没错，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承诺合同价。就是落地价格无增项无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进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记好，道里区崂山路378号，电话0451557548 557548 557548。
1: 然后再来说说我们这个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吧。
0: 哈冰秀，
1: 这刚才我看还有朋友在报名
0: 买票呢。对
1: 对，因为如果暑期还没领孩子出去玩，没看看你这场秀的话呢，你可以
0: 其实挺可惜的，挺好看的，
1: 来了解一下这个火爆全网的这个演绎，叫做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
0: 没错，那这场秀呢其实是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了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都不是冬天，但是你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
1: 嗯，
0: 它是超大的实景舞台啊，氛围感非常好，多国的顶尖演员，就是包括前花样滑冰的一些知名运动员，
1: 嗯，
0: 然后呢变成了演员，美国加拿大这些顶级的演员联袂出演的。难度非常高，以花样滑冰作为基础，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其实非常专业的动作，是炸裂全场。
1: 对，
0: 再配合上顶级的舞美灯光，其实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有点像迪士尼或者是那个环球影城的演出一样。
1: 嗯，冰上的这种，
0: 对对对，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要高空冰上杂技，全程非常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那这一场呢是没有距离感的演出，
1: 嗯，
0: 演员呢会走下舞台与你近距离互动。
1: 对，还有一个现在特别流行，就现在的演出都是流行
0: 交互式的，
1: 哎，
0: 对对对，
1: 互动式的，
0: 机长送花呀，观众还能够与台上演员一起共舞。
1: 想要这个购买这个门票呢，现在通过添加嗨三微信呢，
0: 哎，
1: 是有惊喜的，每晚的是7:30开始准时开演。
0: 没错，
1: 购票的话呢分3档，98、168和298，然后你可以添加13244602879。
0: 记住啊，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买票是有惊喜的，买2张以上就有惊喜，怎么惊怎么喜，你添加微信13244602879。这个月月末就这个演出可能就结束了，随着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的结束，他这个演出也就结束了啊。其实就是你看完演出可以到冰雪大世界喝2杯。啊，
1: 去啤酒节看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仅限到月末啊，现在购买2张票就有惊喜。
1: OK， 来吧，
0: 听首歌吧。
1: 哈，你真是别着急呀，还有留言没念呢。
0: 你念呢？
1: 我念。
0: 念吗？
1: 晨晨说的，没有电的话干嘛？那说明没有光污染呢，就把眼睛往窗外看呢，看夜空啊，然后唱。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你看你家就没停过电，你家里停电小区那个就灯路灯还是有电的，它不会全黑，就是你家没
1: 电。咋的呀，我就看夜空星啊，不行吗？
0: 看不见，
1: 怎么
0: 看不见，
1: 现在有电都能看见，别说没电啊。
0: 那看不见空，能看成星，没有空这个感觉。
1: 为什么呢？
0: 它还是有一点光，你是看不见那个星河，你连银河都看不着，你只有在哪儿啊，你只有上那个就是江北有，对，就绝对就没有光源的时候，那能看出点银河。你知道银河啥样吗？你见过银河吗？
1: 我看着我银河快递。
0: 哎，谢谢你。你没见过银，你不知道银河啥样吧？
1: 知道，就是那种吗？
0: 什么什么说？
1: 就是那种流淌着的，
0: 流淌着，你以为是个
1: 的光，
0: 是一种光带。就是，
1: 对呀，啊，光流淌着，我说的那意思
0: 就
1: 是那种，
0: 就像一个光带一样，就是旁边两个，就像一个人的嘴唇一样，白色，就是那个光带。哎，挺好，挺神奇，那就是银河。
1: 你在哪看过呀？
0: 山顶啊， 山，你知道在哪个山顶上看过吗？
1: 二龙山呢？
0: 不是。
1: 松峰山呢？
0: 香港，我去过那个太平山嘛，
1: 嗯，
0: 上面就能看着那个，就特别好看。然后，但是我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就是你没有光源就看到。但你说你在你家就是停电了，你啪窗户，那你只能看到楼下卖冰棍的阿姨，看不见别的。
1: 如果是我们家那一片区都停电的话，是能的。我觉得我家那片如果全停了。因为我家前面有好大一块空地，
0: 那也可以。对，
1: 然后这边是小区，这边小区如果也停，我家小区也停，那前面就是空地了。
0: 就是那种看，就是你家如果整个小区片区都停电的话，嗯、你看天也不一样，也是
1: 会，对、
0: 啊、
1: 一定会比平时要更亮一些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18:23了，
0: 23
1: 啊啊，18:23，
0: 饿了。哎呀妈，这星月就刚才就是
1: 春美说的，那我就翻老相册，看旧照片。
0: 说对了。就是收纳一些平时懒着去弄的东西就可以，
1: 就做一些平时你想弄总觉得有空再弄的那些事。
0: 对，就比如说要是真没电了，我就往床上一躺，把所有的相册全部打开，把那些不要的照片删一删，清理清理微信的缓存，把一些东西再重新看一遍，不要都删一删，腾出来一些这个空间给照片，
1: 嗯嗯，
0: 整理一下照片嘛。
1: 嗯嗯，
0: 你照片两三千张，有些要也不要的，你就整理一下素材，整理素材，整理一些书柜啊，包括那些就是要的不要的，整理一些，哎，这东西可能是你平时没有干的，就现在停水停电全闲下来了，就人就是这所谓就静下来，就整理一下。
1: 嗯嗯，听听歌吧，
0: 听听歌，一会儿回来跟大家再分享。

0: 哎呀，这个叫什么
1: 呢？在孙家会幸福吗？会。
0: 会啊，幸福快乐有模有样，星月回家吃麻辣烫。
1: 我不吃。
0: 我不吃不做啊。
1: 没做呀。
0: 做一碗吧，就做一碗吧，真的是。
1: 能不能把那个麦给？
0: 啊，对，做一碗吧，真的，都给你机会了，你就做吧。刚才老妥跟你说揭晓答案，星月问了，说我今天晚上想吃你做的自制的麻辣
1: 我
0: 烫
1: 没
0: 什
1: 说
0: 么。
1: 你做的，我就说自制的。
0: 自制的，
1: 嗯。
0: 那就不让他做吗？你等着你做。老妥那意思就是你需不需要准备什么？啊，这家伙这还心疼上了啊！那个我就是什么问卷调查，真是，你左了有问了，左了有券了，你就让他做呗。
1: 那用自家老公能像用你似的吗？那不能。
0: 那我肯定不行。
1: 你这样的回家就扒了一锅
0: 你
1: 豆角来
0: 让海鹏给你做。行了，18:25了，就唠到这儿吧。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您周末了哈。
1: 嗯，
0: 地球不爆炸，
1: 海三要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1: 海三得休息。
0: 周一继续陪你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Thank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许绍洋所演唱的《幸福的瞬间》。

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透的多了，快乐越来越少了。我怀念无话不说，我怀念一起做梦，那些年未遥远的没有形状的梦，我们单纯的没有烦恼。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依然情如当初。现在我也害怕同时间说真话，自己都会变成一个笑话。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勇儿离开以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听到现在的我们，想想看，现在的我们都变成了什么样呢？是不是当年所期待的那个样子？

也许一切重来，也许他不曾过于透彻地看清这个世界，也许他能够平凡而幸福地深爱着这个世界吧。但就算如此，反反复复的挣扎，他最终决定飞离这个世界，不做一只浑水里苟活的鱼。继续来分享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明镜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赵雷所带来的话。

我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熊天平还有许茹芸，一首爱情电影。

那现在已经是20:46。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珍惜。

我们对明天总是有着太多的期盼，有着太多的属于美好的规划，可是明天却也有着太多的不可预知。不如好好把握今天，寻找到属于你的，守护好属于你的，你就一定能够拥有一份属于你的幸福了。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关淑怡的《可惜》。

0: 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真的很怀念孩童时代那种简单的快乐，一只风筝，一个纸飞机，一个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的小玩意，都可以让我们玩得非常的兴高采烈。那个时候的天空很蓝很静，地平线也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叠出各式各样的纸飞机被掷来掷去，或高或低，或盘旋或俯冲。继续来分享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0: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2: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3: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4: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一首歌，来自邰正宵《蓝色贝壳》。

当今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容易造成焦虑。有专家就表示，焦虑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度的使用了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导致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疲惫，甚至呢非常的容易暴怒。焦虑的时候不妨做几次深呼吸来放松你的身体，还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放松心情。继续来送上一首不够来自于陈爱飞。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耳边继续为你送出经典老歌，郑秀文的一首《独一无二》。

你就是世界上一道最美的风景，没必要在别人的风景里仰望，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那些不能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中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来分享到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

最近的几年呢，大批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大受欢迎，我们在这些电影当中寻找着曾经的自己和曾经心里的那个他。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纯净，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经历世事。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呢？味道是一首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音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撕裂的温柔，一种苍凉的甜蜜，一种苦涩的坚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

0: 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孙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0: 生命中总有会有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意味着不会结束，比如说黑夜和白昼，永垂不朽，黄昏以后，天亮之前，暧昧的间歇，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时间是柔软剂，晕染开产生了化学溶解，然后再翻滚倒腾，停下来之后呢，过不去的事情终会过去的。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分享一首《但愿你知道》，来自于郑伊健。风雨雨，一起冲破困难无数。

在异乡的日子有一些凄凉，总让人想家。度日如年的季节似乎很漫长，使人难忘。脑海当中没有一时的停止思考，真的想此时此刻就陪在父母的身旁聊天捶背，跟他们读报。平凡也是一种好，感恩就在此刻生效。继续来听到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冯提莫的《沙漠骆驼》。

静是一种理智，人的一生不是得到而是学到，让心思成名，让言行磊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都不要去碰，流真诚的泪水，露真诚的微笑，如此以往便不会内疚，不会抱憾，便能坦然处事，让生命充满阳光，像青春一样怒放。来自什么年华演唱的首歌，出自于专辑怒放之青春再见，来自于清华校园的什么年华组合呢，每首歌里面都有着青春的影子，在水木的歌里面依然能够找到那些最初的东西，那些被生活腐蚀的千疮百孔的美好依然在他们歌声当中顽强的

现在时间22:43。接下来要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2010年推出的专辑《初》，同年获得了第16届的新加坡的金曲奖中的流行乐坛荣誉大奖。2012年发行的专辑《空出来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专辑《等待》当中的《不会让你后悔》。

有些不经意的相遇真的会抵得过永远这个词，每个念起，每个牵挂，每个无言的瞬间都是一部深情绝唱，只希望彼此都好，那份心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琥珀。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脚下的流沙裹着我四处漂泊，他也不淹没我，他只是时不时提醒我，你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你就要被风吹走了。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所有的热血的岁月，被裹到东，被裹到西，连我曾经所鄙视的种子都不如。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我愿意

真正长大以后明白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专门爱你而来的，没有人是为你量身打造全方面适合等待着你的。如果说离开校园后第一件勇敢面对的事情，大概就是爱情至于一个成熟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全部。继续来送上蔡淳佳所带来的玻璃。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两人世界》，来自于黄雅莉以及柯有伦。

他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上处处充满热情，对于喜好的事物全力以赴的人。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养生哲学里面，他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的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让他有了好的创作灵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哲佩，一首滴滴滴。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无底洞》。

0: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
1: 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志成，一首《你爱上的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

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FM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

0: 清凉，明天见。
1: 妈妈晚安。
0: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2: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0: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3: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998年的范晓萱剪去了长发，一首蓝旗袍，也把东方旗袍的韵味和 Bossa Nova 爵士的节奏柔合在了一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老歌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歌声响起，来听周杰伦的《七里香》。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的景区，那在这个暑假的尾声，也想找一个既能够刷爆朋友圈的能够拍大片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那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海参崴哈尔滨往返四天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把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电影《七月与安生》的托卡内夫灯塔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精神乌托邦，那在海参崴呢，大家就可以很好的去感受它，而且呢在百年步行街当中，大家呢还可以踩着石板路，看着复古的俄式建筑，听着街头艺人的这个演奏啊，然后呢来到路边的咖啡馆里，感受这种啊纯正的俄式的慢生活。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海参崴的线路呢是一价全含，给大家呢在行程里边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而且还加赠了一只帝王蟹。鲜美的程度呢，不是在家里面能够体验的，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海，对吧？没错，那边有海，还有海鲜，还有俄罗斯应季的鱼子酱啊等等等等吧。那在行程里边呢，我们还为大家升级了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在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包括观景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

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搭配着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和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我们909的听友一起举杯畅饮。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再次要提示大家，我们目前啊仅有的一个团期仅剩8月22号往返4天，20个人小团队出发，目前仅剩少量的余位，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高铁往返绥芬河。那我们的这个价钱呢，也是包含了这个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省时省心。在3天呢，入住到的是俄式的这个酒店啊。那8月22号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前往。当然团体定制同样 OK， 因为呢，其实目前报名的呢也是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要趁着宝贝开学之前啊，领他们这个出门玩一玩。有的呢也是好多家一起。那目前呢22号仅剩少量的余位，成人是2599，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想要了解我们海参崴的线路，记好微信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一个王牌的剧目，叫做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有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也组成了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设备，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可以让你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而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呢，每晚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准时上演，门票呢是98元起，大家呢可以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锁定精彩，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这里购票。另外呢，如果明天啊大家呢想要去观看的话，我们在这儿还给大家解锁两个能够免费观看这场哈冰秀的福利，对于我们909的听友啊，大家可以现在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抢定，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人间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其实七夕呢，也不只有星河和爱意，更流淌着属于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千年的东方雅韵。在这个七夕呢，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也诚邀电波前的各位听友，可以和我们奔赴一场非遗的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定制的荷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荷香呢，大家也知道是非遗的一个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一次的手作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严选了像沉香、檀香这些非常名贵的香材，再配上玫瑰啊、桂花啊等等应季的啊这样的一个香材，遵循着古方的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也都属于大家独一无二的指尖匠心。当然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香材准备之外，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这一次的活动，单人月季的体验价是288，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浪漫又划算。时间是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的默契，再或者携手爱人、亲人一起同行，那制作这种专属于你们的香珠信物，大家呢应该说，来参与到这个活动，都是今年七夕一个很动人的仪式感。而且呢，成品的荷香珠呢是那种清新百搭，也是自带着这种啊雅韵。那大家呢可以随身佩戴，另外呢你也可以把它馈赠给亲朋好友，心意满满。这个活动呢，我们在当天呢还准备了适应节气的饮品啊、小食啊，还有五行香韵文化的解读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参加的话，我们时间定在8月22号星期六下午的13点，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这一次的手作活动，添加微信标注香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香。也期待着这一场非遗荷香珠的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和圆满。报名活动添加微信标注香，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